就爱早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今天早上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么在节目的第一时间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三款好物，亚瑟士素吸鞋以及雅诗兰黛眼霜，还有呢就是帕什尼车载液体香薰。那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这一时段呢，首先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亚瑟士素吸鞋。那今天有四款颜色供大家选择，都非常的经典，有米白色，还有石墨灰，以及呢米黑相间，最后呢就是奶白色，都非常好看。那今天呢只要369元，那现在下单呢还送给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那全都是奥莱仓的这个直发正品啊，放心去购买了。那每款鞋啊，我们只有200双，手慢真的是抢不到了。那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行下单，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再减5元。

0: No music, no life。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年中庆，7月17至19日，首届冰咖节清凉启幕，热气球定时出餐，雪糕盲盒随机降落，冰淇淋球限时派送。17至19日，商都年中庆逛咖啡市集，看时尚大秀，机器狗射门带你解锁。

0: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听友，今天要给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联合美国法沃德共同开展的3块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正式开启了。计划中我们将面向全省公开招募100名体验官，帮助体验官打扫血管，让血液通道从里到外焕然一新，找回那种畅通有活力的感觉。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上这个体验官，来试试这个血管换新计划呢？各位，您先把手里的活停一停，听一听下面这些情况，看看有没有说中您的。
0: 这第一种情况您听好了，一到下午2-3点，那脑袋就昏沉沉的，又重又闷，想打个麻将吧，那牌都看得重影儿；想看看电视吧，看着看着呼噜声就起来了，上厕所更是个麻烦事儿，不敢使劲儿，一使劲儿完了，心扑通扑通直跳，一站起来眼睛刷一下就黑了，跟那老电视突然没信号了一样，得赶紧扶着墙站半天，那活呀才慢悠悠的回来。
1: 可不光是这些，还有呢，手指头尖儿老觉得麻酥酥的，跟小蚂蚁爬的似的，脚底板踩在地上感觉不像踩实地，跟踩着一团烂棉花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您再量量那血压，高压能干到150-160，低压也在100上下晃悠，药也吃了，降是降下来一点儿，可成天到晚脑袋那是晕乎乎的，提不起半点精神头，这血脂也稠，血糖也高，浑身就是没劲儿。
0: 您哪怕是只占了里头的一条。

0: 就是您，给您一个每天3块3毛钱，给您这根水管子好好的清清淤、通通堵，让您亲自品品、亲自试试，这血管从里头到外头都通畅了，是个啥样的舒坦劲儿！不要您成千上万，每天就3块3毛钱，您早上少喝一碗胡辣汤，这钱就省出来了。省下来的钱帮您把堵了多年的血管好好清一清。您要是还有顾虑，没关系，拿起电话打进400-988-6008，把名额锁定，然后听我慢慢的跟您讲。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这次3块3百人换血计划可不是喊喊口号，是真真正正的帮大家找到一款好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到底好在哪儿？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三个工人，进到血管里头，各干各的活，配合的是严丝合缝。第一个是环卫工，就是纳豆里提出来的纳豆激酶，专门清理血管那些黏黏糊糊的垃圾。这些年堆积的油脂啊、杂质啊，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那个血管壁上，环卫工就进去溶解它们，扫出去。
0: 我可听说普通纳豆吃下去怕胃酸，一大半让胃酸给消灭了，等于白吃啊。
1: 您算是问到根子上了，咱们用的这个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它穿着防酸衣进去，您那点胃酸呢浇不灭它，全虚全伪的活着钻进那血管里干活。
0: 这环卫工是真厉害，那第二个工人呢？
1: 第二个搬运工就是磷脂，环卫工把这垃圾溶解了，可垃圾还在血管里飘着呢，不及时运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壁上。搬运工就是把这些垃圾抱上车运出体外，同时还是个泥瓦匠啊，血管壁哪儿老化了啊，粗糙了，他去修修补补，抹平补光滑。
0: 一个扫一个运，那第三个又是干嘛的？
1: 第三个减负员就是红曲，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它不是等到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源头上掐住，让垃圾少产生。
0: 您听听，环卫工、搬运工、减负员，三个工人拧成一股绳，给血管来一场彻底的大扫除。有这么好的东西，难怪您敢说能改变血管状态。
1: 那可不，没有金刚钻咱敢揽这瓷器活吗？没有好产品，咱敢在这么多叔叔阿姨面前说大话吗？但是今天的好消息不光是帮您找到了这么个好东西，更是给您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只要您成为我们的体验官，每天3块3毛钱，就能让三个工人把您的血管伺候得明明白白的。就100个名额，您现在就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找健康顾问说一天3块3，这个优惠就是您的。现在不打，等会儿关了收音机了，这100个名额里头就没您了啊。
0: 有些了解过相关产品的叔叔阿姨现在肯定在想，一天3块3好像也不算特别便宜，这个我不跟您抬杠，但是您注意了，我们给您的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产品，您要是分别去买纳豆一样、红曲一样、磷脂一样，三样加起来一天得花多少钱？咱们这是一片里面三样全有，算下来一天才3块3，这个账您随便算。
1: 是的，一天3块3，补足3种血管营养，这个价格一个字儿值。而且您要知道啊，血管养护不是随便吃点东西就管用的，得看技术、看含量、看活性、看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到身体里干活。这次所有报名参加3块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成为咱们体验官的听友，我再给您上一道保险，让您把心安安稳稳地放回肚子里。但凡您收到货发现这款产品用的不是美国法沃德技术的，直接退；不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直接退；含量不足3000 FU 的，您还是直接退。如果这还不够，那您听好了，按照规定7天无理由退换货，但今天呢，所有的体验官免费升级成30天，让您安心体验。
0: 您听听这保障，敢这么承诺，就是对产品有信心。名额就100个，现在不抢还等啥？赶紧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一天3块3。400-988-6008，400-988-6008。
1: 夏季是养心的好时候，可是这心呢，它是一台发动机，这血管就是给发动机送油送水的管道。 您说在养心之前，是不是得先把这

0: 管道给养护通畅了，但是吧，这血管养护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针对那些想要好好调理的，想要真正改善的，想要找回年轻时候那种轻快劲头的听友，额外准备了一份大礼。只要您订购半年的量，我们就再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改善，自己就能看得到。
1: 一点不错，而且这是一台价值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我跟您说，这台血压计对于我们眼神不太好的老伙计们来说，简直太贴心了。屏幕大，您往胳膊上一绑，就这么轻轻地摁一下，那屏幕上刷的一下就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几个大字，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就算您眼神不太好，眼花了都不碍事，看得真真的。您要是忘了上一回量的是多少了，没关系，再摁一下，能把上回的数字也报给您看，特别省心。
0: 身体变好是悄悄来的，您说我精神点儿了，老伴儿可能不信，但是这血压计上的数字不骗人，每天早上起来往胳膊上一绑，摁一下，几秒就出数了，拿个本儿记上。
1: 第一周数字可能还晃悠，第一个月高压稳当点儿了，半年记下来，那本子清清楚楚写着您身体的变化。
0: 以后啊，谁要是再跟您抬杠，说您吃这个东西没用，您直接把这本子甩给他看，瞧见没？哎，咱不看广告，看啥呀？看数据说话。我这每天3.3块不是白花的，是给我这血管里头啊正儿八经的雇了3个工人在搞大卫生。你看这腰杆子就挺得倍儿直。
1: 想拿到这台价值299元智能血压计的朋友，您现在就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我订半年，血压计免费给您寄到家，让您天天当监工。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再给您最后确认一遍，您仔细听，今天咱们节目面向全省就找100个有头昏头晕，蹲下起来眼前发黑，走路两腿发沉，像灌了铅，血压高，血脂高，成天到晚浑身没劲儿，没精神头的朋友，只要您是这种情况，加入我们这个3.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每天只花3.3，纳豆、红曲、磷脂3种好东西一片全给您补齐了。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等着您的电话，等着您对自己好一点儿。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是上思想家，我是子娇。这一时段依旧给大家来分享福利啊，那今天呢精选三款好物，亚瑟士素吸鞋以及雅诗兰黛眼霜，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帕士尼车载液体香氛，价格都是超划算的啊！欢迎大家呢搜索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这一时段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雅诗兰黛全新升级的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啊这是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宠粉福利来了，07清仓捡漏，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两瓶15ml的正装到手一共30ml，只要299元，平均一瓶呢还不到150块。那欢迎各位好朋友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啊，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听友，今天要给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联合美国法沃德共同开展的3块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正式开启了。计划中我们将面向全省公开招募100名体验官，帮助体验官打扫血管，让血液通道从里到外焕然一新，找回那种畅通有活力的感觉。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上这个体验官，来试试这个血管换新计划呢？各位，您先把手里的活停一停，听一听下面这些情况，看看有没有说中您的。
0: 这第一种情况，您听好了，一到下午2-3点，那脑袋就昏沉沉的，又重又闷，想打个麻将吧，那牌都看得重影儿，想看看电视吧，看着看着呼噜声就起来了，上厕所更是个麻烦事儿，不敢使劲儿，一使劲儿完了，心扑通扑通直跳，一站起来眼睛刷一下就黑了，跟那老电视突然没信号了一样，得赶紧扶着墙站半天，那活呀才慢悠悠的回来。
1: 可不光是这些，还有呢，手指头尖儿老觉得麻酥酥的，跟小蚂蚁爬的似的，脚底板踩在地上感觉不像踩实地，跟踩着一团烂棉花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您再量量那血压，高压能干到150-160，低压也在100上下晃悠，药也吃了，降是降下来一点儿，可成天到晚脑袋那是晕乎乎的，提不起半点精神头，这血脂也稠，血糖也高，浑身就是没劲儿。
0: 您哪怕是只占了里头的一条，也别不当回事儿，千万别觉得是老了就该这样。我告诉您，这根子上的道理，说到底不是您这个人老了不中用了，是您这身子里头的血管它老了，它堵了。
1: 是的，这血管啊，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水管子，刚装上的时候水流的那是哗啦啦的，可用的年头长了，这水管子内壁就生锈了，挂水垢了，被脏东西堵上了，那水是不是就上不来，流的细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它要是堵得厉害了，那血就流的不顺畅，那您这个人呢，可不就没精神头，头发晕，浑身沉甸甸的吗？
0: 正是因为摸透了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要找的就是您，给您一个每天3块3毛钱，给您这根水管子好好的清清淤，通通堵，让您亲自品品，亲自试试，这血管从里头到外头都通畅了，是个啥样的舒坦劲儿！不要您成千上万，每天就3块3毛钱，您早上少喝一碗胡辣汤，这钱就省出来了，省下来的钱帮您把堵了多年的血管好好清一清。您要是还有顾虑，没关系，拿起电话打进400-988-6008，把名额锁定，然后听我慢慢的跟您讲。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这次3块3百人换血计划可不是喊喊口号，是真真正正的帮大家找到一款好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到底好在哪儿？您可以把它想象成3个工人，进到血管里头，各干各的活，配合的是严丝合缝。第一个是环卫工，就是纳豆里提出来的纳豆激酶，专门清理血管那些黏黏糊糊的垃圾，这些年堆积的油脂啊、杂质啊，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那个血管壁上，环卫工就进去溶解它们，扫出去。
0: 我可听说普通纳豆吃下去怕胃酸，一大半让胃酸给消灭了，等于白吃啊。
1: 您算是问到根子上了，咱们用的这个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它穿着防酸衣进去，您那点胃酸呢浇不灭它，全虚全伪的活着钻进那血管里干活。
0: 这环卫工是真厉害，那第二个工人呢？
1: 第二个搬运工就是磷脂，环卫工把这垃圾溶解了，可垃圾还在血管里飘着呢，不及时运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壁上。搬运工就是把这些垃圾抱上车运出体外，同时还是个泥瓦匠啊，血管壁哪儿老化了啊，粗糙了，他去修修补补，抹平补光滑，
0: 一个扫一个运。那第三个又是干嘛的？
1: 第三个减负员就是红曲，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它不是等到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源头上掐住，让垃圾少产生。
0: 您听听，环卫工、搬运工、减负员，3个工人拧成一股绳，给血管来一场彻底的大扫除。有这么好的东西，难怪您敢说能改变血管状态。
1: 那可不，没有金刚钻咱敢揽这瓷器活吗？没有好产品，咱敢在这么多叔叔阿姨面前说大话吗？但是 今天的好消息不光是帮您找到了这么个好东西，更是给您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只要您成为我们的体验官，每天3.3元就能让3个工人把您的血管伺候得明明白白的。就100个名额，您现在就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找健康顾问说1天3.3元，这个优惠就是您的。现在不打，等会儿关了收音机了，这100个名额里头就没您了啊。
0: 有些了解过相关产品的叔叔阿姨现在肯定在想，1天3.3元好像也不算特别便宜，这个我不跟您抬杠，但是您注意了，我们给您的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产品。您要是分别去买纳豆一样、红曲一样、磷脂一样，3样加起来1天得花多少钱？咱们这是一片里面3样全有，算下来1天才3.3元，这个账您随便算。
1: 是的，1天3.3元，补足3种血管营养，这个价格一个字儿值。而且您要知道啊，血管养护不是随便吃点东西就管用的，得看技术、看含量、看活性，看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到身体里干活。这次所有报名参加3.3元血管换新计划，成为咱们体验官的听友，我再给您上一道保险，让您把心安安稳稳地放回肚子里。但凡您收到或发现这款产品用的不是美国法沃德技术的，直接退；不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直接退；含量不足3000FU 的，您还是直接退。如果这还不够，那您听好了，按照规定7天无理由退换货，但今天呢，所有的体验官免费升级成30天，让您安心体验。
0: 您听听这保障，敢这么承诺，就是对产品有信心。名额就100个，现在不抢还等啥？赶紧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1天3.3元，400-988-6008，400-988-6008。
1: 夏季是养心的好时候，可是这心呢，它是一台发动机，这血管就是给发动机送油送水的管道。您说在养心之前，是不是得先把这管道给养护通畅了？但是吧，这血管养护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针对那些想要好好调理的、想要真正改善的、想要找回年轻时候那种轻快劲头的听友，额外准备了1份大礼。只要您订购半年的量，我们就再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改善自己就能看得到。
0: 一点不错，而且这是一台价值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我跟您说，这台血压计对于我们眼神不太好的老伙计们来说，简直太贴心了。屏幕大，您往胳膊上一绑，就这么轻轻地摁一下，那屏幕上刷的一下就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几个大字，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就算您眼神不太好，眼花了都不碍事儿，看得真真的。您要是忘了上一回量的是多少了，没关系，再摁一下，能把上回的数字也报给您看，特别省心。
1: 身体变好是悄悄来的，您说我精神点儿了，老伴儿可能不信，但是这血压计上的数字不骗人，每天早上起来往胳膊上一绑，摁一下几秒就出数了，拿个本儿记上。
0: 第一周数字可能还晃悠，第一个月高压稳当点了，半年记下来，那本子清清楚楚写着您身体的变化。
1: 以后啊，谁要是再跟您抬杠，说您吃这个东西没用，您直接把这本子甩给他看，瞧见没，哎，咱不看广告看啥呀，看数据说话，我这每天3.3元不是白花的，是给我这血管里头啊正儿八经的雇了3个工人在搞大卫生。你看这腰杆子就挺得倍儿直。
0: 想拿到这台价值299元智能血压计的朋友，您现在就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我订半年，血压计免费给您寄到家，让您天天当监工。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再给您最后确认一遍，您仔细听，今天咱们节目面向全省，就找100个有头昏头晕、蹲下起来眼前发黑、走路两腿发沉、像灌了铅、血压高、血脂高、成天到晚浑身没劲儿、没精神头的朋友，只要您是这种情况，加入我们这个3.3元血管换新计划，每天只花3.3元，纳豆红曲磷脂3种好东西一片全给您补齐了。电话是400-988-6008， 4009886008，我们等着您的电话，等着您对自己好一点儿。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0: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听友，今天要给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联合美国法沃德共同开展的3块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正式开启了。计划中我们将面向全省公开招募100名体验官，帮助体验官打扫血管，让血液通道从里到外焕然一新，找回那种畅通有活力的感觉。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上这个体验官，来试试这个血管换新计划呢？各位，您先把手里的活停一停，听一听下面这些情况，看看有没有说中您的。
0: 这第一种情况您听好了，一到下午2-3点，那脑袋就昏沉沉的，又重又闷，想打个麻将吧，那牌都看得重眼儿；想看看电视吧，看着看着呼噜声就起来了，上厕所更是个麻烦事儿，不敢使劲儿，一使劲儿完了，心扑通扑通直跳，一站起来眼睛刷一下就黑了，跟那老电视突然没信号了一样，得赶紧扶着墙站半天，那活呀才慢悠悠的回来。
1: 可不光是这些，还有呢，手指头尖儿老觉得麻酥酥的，跟小蚂蚁爬的似的，脚底板踩在地上感觉不像踩实地，跟踩着一团烂棉花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您再量量那血压，高压能干到150-160，低压也在100上下晃悠，药也吃了，降是降下来一点儿，可成天到晚脑袋那是晕乎乎的，提不起半点精神头，这血脂也稠，血糖也高，浑身就是没劲儿。
0: 您哪怕是只占了里头的一条，也别不当回事儿，千万别觉得是老了就该这样。我告诉您，这根子上的道理，说到底不是您这个人老了不中用了，是您这身子里头的血管它老了，它堵了。
1: 是的，这血管啊，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水管子，刚装上的时候水流的那是哗啦啦的，可用的年头长了，这水管子内壁就生锈了，挂水垢了，被脏东西堵上了，那水是不是就上不来，流的细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它要是堵得厉害了，那血就流得不顺畅，那您这个人呢，可不就没精神头，头发晕，浑身沉甸甸的吗？
0: 正是因为摸透了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要找的就是您，给您一个每天3块3毛钱，给您这根水管子好好的清清淤，通通堵，让您亲自品品，亲自试试，这血管从里头到外头都通畅了，是个啥样的舒坦劲儿？不要您成千上万，每天就3块3毛钱，您早上少喝一碗胡辣汤，这钱就省出来了，省下来的钱帮您把堵了多年的血管好好清一清。您要是还有顾虑，没关系，拿起电话打进400-988-6008，把名额锁定，然后听我慢慢的跟您讲。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这次3块3百人换血计划可不是喊喊口号，是真真正正的帮大家找到一款好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到底好在哪儿？您可以把它想象成3个工人，进到血管里头，各干各的活，配合的是严丝合缝。第一个是环卫工，就是纳豆里提出来的纳豆激酶，专门清理血管那些黏黏糊糊的垃圾，这些年堆积的油脂啊、杂质啊，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那血管壁上，环卫工就进去溶解它们，扫出去。
0: 我可听说普通纳豆吃下去怕胃酸，一大半让胃酸给消灭了，等于白吃啊。
1: 您算是问到根子上了，咱们用的这个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它穿着防酸衣进去，您那点胃酸呢浇不灭它，全虚全伪的活着钻进那血管里干活。
0: 这环卫工是真厉害，那第二个工人呢？
1: 第二个搬运工就是磷脂，环卫工把这垃圾溶解了，可垃圾还在血管里飘着呢，不及时运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壁上。搬运工就是把这些垃圾抱上车运出体外，同时还是个泥瓦匠啊，血管壁哪儿老化了啊，粗糙了，他去修修补补，抹平补光滑，
0: 一个扫一个运。那第三个又是干嘛的？
1: 第三个减负员就是红曲，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它不是等到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源头上掐住，让垃圾少产生。
0: 您听听，环卫工、搬运工、减负员，3个工人拧成一股绳，给血管来一场彻底的大扫除。有这么好的东西，难怪您敢说能改变血管状态。
1: 那可不，没有金刚钻，咱敢揽这瓷器活吗？ 没有好产品，咱敢在这么多叔叔阿姨面前说大话吗？但是今天的好消息不光是帮您找到了这么个好东西，更是给您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只要您成为我们的体验官，每天3.3元就能让3个工人把您的血管伺候得明明白白的。就100个名额，您现在就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找健康顾问说1天3.3元，这个优惠就是您的。现在不打，等会儿关了收音机了，这100个名额里头就没您了啊。
0: 有些了解过相关产品的叔叔阿姨现在肯定在想，1天3.3元好像也不算特别便宜，这个我不跟您抬杠。但是您注意了，我们给您的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产品。您要是分别去买纳豆一样、红曲一样、磷脂一样，3样加起来1天得花多少钱？咱们这是一片里面3样全有，算下来1天才3.3元，这个账您随便算。
1: 是的，1天3.3元，补足3种血管营养，这个价格一个字儿值。而且您要知道啊，血管养护不是随便吃点东西就管用的，得看技术、看含量、看活性、看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到身体里干活。这次所有报名参加3.3元血管换新计划，成为咱们体验官的听友，我再给您上一道保险，让您把心安安稳稳地放回肚子里。但凡您收到或发现这款产品用的不是美国法沃德技术的，直接退；不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直接退；含量不足3000FU 的，您还是直接退。如果这还不够，那您听好了，按照规定7天无理由退换货，但今天呢，所有的体验官免费升级成30天，让您安心体验。
0: 您听听这保障，敢这么承诺，就是对产品有信心。名额就100个，现在不抢还等啥？赶紧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1天3.3元，400-988-6008，400-988-6008。
1: 夏季是养心的好时候，可是这心呢，它是一台发动机，这血管就是给发动机送油送水的管道。您说在养心之前，是不是得先把这管道给养护通畅了？但是吧，这血管养护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针对那些想要好好调理的、想要真正改善的、想要找回年轻时候那种轻快劲头的听友，额外准备了一份大礼。只要您订购半年的量，我们就再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改善自己就能看得到，
0: 一点不错。而且这是一台价值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我给您说，这台血压计对于我们眼神不太好的老伙计们来说，简直太贴心了。屏幕大，您往胳膊上一绑，就这么轻轻地摁一下，那屏幕上刷的一下就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几个大字，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就算您眼神不太好，眼花了都不碍事儿，看得真真的。您要是忘了上一回量的是多少了，没关系，再摁一下，能把上回的数字也报给您看，特别省心。
1: 身体变好是悄悄来的，您说我精神点儿了，老伴儿可能不信，但是这血压计上的数字不骗人，每天早上起来往胳膊上一绑，摁一下几秒就出数了，拿个本儿记上。
0: 第一周数字可能还晃悠，第一个月高压稳当点儿了，半年记下来，那本子清清楚楚写着您身体的变化。
1: 以后啊，谁要是再跟您抬杠说您吃这个东西没用，您直接把这本子甩给他看，瞧见没，哎，咱不看广告看啥呀，看数据说话。我这每天3.3元不是白花的，是给我这血管里头啊正儿八经的雇了3个工人在搞大卫生。你看这腰杆子就挺得倍儿直。
0: 想拿到这台价值299元智能血压计的朋友，您现在就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我订半年，血压计免费给您寄到家，让您天天当监工。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再给您最后确认一遍，您仔细听，今天咱们节目面向全省，就找100个有头昏头晕、蹲下起来眼前发黑、走路两腿发沉、像灌了铅、血压高、血脂高、成天到晚浑身没劲儿、没精神头的朋友，只要您是这种情况，加入我们这个3.3元血管换新计划，每天只花3.3元，纳豆、红曲、磷脂3种好东西，一片全给 给您补齐了。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等着您的电话，等着您对自己好一点儿。
2: Love Radio 92.7

0: 关爱自己，守护家人，分享健康。古盛源健康驿站在吉林省内开始招商加盟了，低门槛轻创业，全职兼职都能做，专家全程陪跑，手把手带教，让每一步都踏实有力。我们寻找的不是员工，而是同行者，一起把健康送进千家万户。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不说空话，跟大伙分享一件实打实的好事，不玩套路，不画大饼，既关乎全家健康，还能够多一份稳定增收的事业。
0: 没错，如今国家全力推进健康中国2030战略，国民健康理念早已全面升级，从以往生病后被动治疗转为提前养护，科学干预慢病，全民预防养生已经成为社会刚需。
1: 放眼日常生活，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愈发普遍，患病群体也趋向年轻化，大众主动养护、科学调理的需求持续上涨。大健康不是短期风口，是可持续深耕、惠及千家万户的长久朝阳赛道。
0: 顺应这个大势，咱们省内试点的古盛源健康驿站来了，由吉林省营养师协会、健康中国工程营养慢病管理中心双重赋能。大健康这条路不是一阵风，是未来10年20年一条越走越宽的阳光大道。全省只给了50个免费加盟名额，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古盛源健康驿站的创始人鲍总，我要替大家问一问鲍总，这个项目门槛高不高，适合哪些人做呢？
0: 这个事业因为操作简单，覆盖人群特别广，美容院、超市、水果店的实体店老板，或是普通想增收的朋友都能参与，有门店能经营，没门店分享也能做，全职兼职自由选择。
1: 那么合作政策有哪些优势呢？
0: 第一，试点阶段免收加盟费，全省仅50个稀缺名额。第二，总部专家营养师1:1全程代教，零基础也能快速入行。第三，仅需5990元启动资金，附赠价值9990元产品，总部一键代发，不用囤货租仓库。
1: 重点提醒大家，50个免加盟费名额爆满即止，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咨询。到场咨询的朋友还能免费领取价值139元高纯鱼油一份。
0: 古盛源健康驿站依托科学营养方案调理身体，管理慢病，帮大家预防疾病，这不单单是生意，更是造福邻里的暖心事业。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古盛源健康驿站诚邀各位携手深耕健康事业。
2: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3: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5: 基于错误认识做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6: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

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这一时段呢，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福利啊，今天呢精选三款好物，亚瑟士素吸鞋，还有呢雅诗兰黛眼霜，以及呢帕士尼车载液体香薰，价格超划算。搜索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那此刻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帕士尼车载液体香薰，那今天呢属于限时破价秒杀，一瓶90ml 的香薰呢只要98，买两瓶价格更加划算，只要156。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来进行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听友，今天要给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联合美国法沃德共同开展的3x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正式开启了。计划中我们将面向全省公开招募100名体验官，帮助体验官打扫血管，让血液通道从里到外焕然一新，找回那种畅通有活力的感觉。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上这个体验官，来试试这个血管换新计划呢？各位，您先把手里的活停一停，听一听下面这些情况，看看有没有说中您的。
0: 这第一种情况，您听好了，一到下

0: 午两三点，那脑袋就昏沉沉的，又重又闷，想打个麻将吧，那牌都看得重影儿；想看看电视吧，看着看着呼噜声就起来了，上厕所更是个麻烦事儿，不敢使劲儿，一使劲儿完了，心扑通扑通直跳，一站起来眼睛刷一下就黑了，跟那老电视突然没信号了一样，得赶紧扶着墙站半天，那活呀才慢悠悠的回来。
1: 可不光是这些，还有呢，手指头尖儿老觉得麻酥酥的，跟小蚂蚁爬的似的，脚底板踩在地上感觉不像踩实地，跟踩着一团烂棉花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您再量量那血压，高压能干到150-160，低压也在100上下晃悠，药也吃了，降是降下来一点儿，可成天到晚脑袋那是晕乎乎的，提不起半点精神头，这血脂也稠，血糖也高，浑身就是没劲儿。
0: 您哪怕是只占了里头的一条，也别不当回事儿，千万别觉得是老了就该这样。我告诉您，这根子上的道理，说到底不是您这个人老了不中用了，是您这身子里头的血管它老了，它堵了。
1: 是的，这血管啊，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水管子，刚装上的时候水流的那是哗啦啦的，可用的年头长了，这水管子内壁就生锈了，挂水垢了，被脏东西堵上了，那水是不是就上不来，流的细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它要是堵得厉害了，那血就流得不顺畅。那您这个人呢，可不就没精神头，头发晕，浑身沉甸甸的吗？
0: 正是因为摸透了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要找的就是您，给您一个每天3.3元，给您这根水管子好好的清清淤，通通堵，让您亲自品品，亲自试试，这血管从里头到外头都通畅了，是个啥样的舒坦劲儿？不要您成千上万，每天就3.3元，您早上少喝一碗胡辣汤，这钱就省出来了，省下来的钱帮您把堵了多年的血管好好清一清。您要是还有顾虑，没关系，拿起电话打进400-988-6008，把名额锁定，然后听我慢慢的跟您讲。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这次3.3元百人换血计划可不是喊喊口号，是真真正正的帮大家找到一款好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到底好在哪儿？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三个工人，进到血管里头，各干各的活，配合的是严丝合缝。第一个是环卫工，就是纳豆里提出来的纳豆激酶，专门清理血管那些黏黏糊糊的垃圾，这些年堆积的油脂啊、杂质啊，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那个血管壁上，环卫工就进去溶解它们，扫出去。
0: 我可听说普通纳豆吃下去怕胃酸，一大半让胃酸给消灭了，等于白吃啊。
1: 您算是问到根子上了，咱们用的这个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它穿着防酸衣进去，您那点胃酸呢浇不灭它，全虚全伪的活着钻进那血管里干活。
0: 这环卫工是真厉害，那第二个工人呢？
1: 第二个搬运工就是磷脂，环卫工把这垃圾溶解了，可垃圾还在血管里飘着呢，不及时运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壁上。搬运工就是把这些垃圾抱上车运出体外，同时还是个泥瓦匠啊，血管壁哪儿老化了啊，粗糙了，他去修修补补，抹平补光滑，
0: 一个扫一个运。那第三个又是干嘛的？
1: 第三个减负员就是红曲，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它不是等到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源头上掐住，让垃圾少产生。
0: 您听听，环卫工、搬运工、减负员，三个工人拧成一股绳，给血管来一场彻底的大扫除。有这么好的东西，难怪您敢说能改变血管状态。
1: 那可不，没有金刚钻咱敢揽这瓷器活吗？没有好产品，咱敢在这么多叔叔阿姨面前说大话吗？但是今天的好消息不光是帮您找到了这么个好东西，更是给您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只要您成为我们的体验官，每天3.3元就能让三个工人把您的血管伺候得明明白白的，就100个名额，您现在就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找健康顾问说一天3.3元，这个优惠就是您的。 现在不打，等会儿关了收音机了，这100个名额里头就没您了啊。
0: 有些了解过相关产品的叔叔阿姨现在肯定在想，1天3.3好像也不算特别便宜，这个我不跟您抬杠，但是您注意了，我们给您的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产品，您要是分别去买纳豆一样、红曲一样、磷脂一样，3样加起来1天得花多少钱？咱们这是一片里面3样全有，算下来1天才3.3，这个账您随便算。
1: 是的，1天3.3，补足3种血管营养，这个价格一个字儿值。而且您要知道啊，血管养护不是随便吃点东西就管用的，得看技术、看含量、看活性，看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到身体里干活。这次所有报名参加3.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成为咱们体验官的听友，我再给您上1道保险，让您把心安安稳稳地放回肚子里。但凡您收到或发现这款产品用的不是美国法沃德技术的，直接退；不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直接退；含量不足3000 FU 的，您还是直接退。如果这还不够，那您听好了，按照规定7天无理由退换货，但今天呢，所有的体验官免费升级成30天，让您安心体验。
0: 您听听这保障，敢这么承诺，就是对产品有信心。名额就100个，现在不抢还等啥？赶紧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1天3.3，400-988-6008，400-988-6008。
1: 夏季是养心的好时候，可是这心呢，它是一台发动机，这血管就是给发动机送油送水的管道。您说在养心之前，是不是得先把这管道给养护通畅了？但是吧，这血管养护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针对那些想要好好调理的、想要真正改善的、想要找回年轻时候那种轻快劲头的听友，额外准备了1份大礼。只要您订购半年的量，我们就再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改善自己就能看得到，
0: 一点不错。而且这是一台价值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我给您说，这台血压计对于我们眼神不太好的老伙计们来说简直太贴心了。屏幕大，您往胳膊上一绑，就这么轻轻地摁一下，那屏幕上刷的一下就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几个大字，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就算您眼神不太好，眼花了都不碍事儿，看得真真的。您要是忘了上一回量的是多少了，没关系，再摁一下，能把上回的数字也报给您看，特别省心。
1: 身体变好是悄悄来的，您说我精神点儿了，老伴儿可能不信，但是这血压计上的数字不骗人，每天早上起来往胳膊上一绑，摁一下几秒就出数了，拿个本儿记上。
0: 第一周数字可能还晃悠，第一个月高压稳当点了，半年记下来，那本子清清楚楚写着您身体的变化。
1: 以后啊，谁要是再跟您抬杠说您吃这个东西没用，您直接把这本子甩给他看，瞧见没，哎，咱不看广告看啥呀，看数据说话，我这每天3.3不是白花的，是给我这血管里头啊正儿八经的雇了3个工人在搞大卫生。你看这腰杆子就挺得倍儿直。
0: 想拿到这台价值299元智能血压计的朋友，您现在就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我订半年，血压计免费给您寄到家，让您天天当监工。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再给您最后确认一遍，您仔细听，今天咱们节目面向全省，就找100个有头昏头晕、蹲下起来眼前发黑、走路两腿发沉、像灌了铅、血压高、血脂高、成天到晚浑身没劲儿、没精神头的朋友，只要您是这种情况，加入我们这个3.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每天只花3.3，纳豆红曲磷脂3种好东西一片全给您补齐了。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等着您的电话，等着您对自己好一点儿。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2: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1: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同步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大家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现在拿起手机打开我们的视频号吉祥音乐，我们的城市人物周刊正在同步视频直播当中。在我们吉林省长春莲花山的松林间，藏着一座给长者安度晚年的康养度假社区。从过去到现在，国策天莲从一片荒地到3000张床位的全龄康养社区，日复一日陪着几百位老人三餐四季解忧暖心。那今天我们会一起来聆听国色天莲的卢院长为我们讲述藏在园区里关于陪伴、孝道与享老的真实故事。
1: 今日嘉宾卢中远，1981年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区，毕业于白城师范学院。2012年至2013年，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长春办事处任数据通信工程师高级督导。2013年至2023任职吉林交通学院校企合作专业教学主任。2023年至2025年，在吉林省惠业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任职院长，主管运营管理、营销、企业员工培训等工作。2025年至今，在国色天莲康养度假社区任职副院长，主管老年大学、企业品宣、文旅活动、企业外联活动策划实施、企业讲师等工作。国色天莲康养度假社区属于银发经济下的新时代新康养项目，整体占地面积5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整体规划可为3000位长者和每年20万人次以上的旅居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一康养服务。
0: 好的，北京时间12:04，我们请进卢院长。卢院长您好。
2: 你好，小萌。
0: 你看啊，最开始我们接触到了这个养老事业，那么下定决心深耕这个行业这个领域，是什么触动了您呢？
2: 其实吧，这个真的说来话长啊。我是在2023年，到了一个这个养老院去当志愿者。那个时候学校的闲暇时间，就是我的课余时间，我基本上都会到这个养老院，陪伴老人这个做一些娱乐活动。另外呢，其实我也在学习，因为实际上吧，在十几年以前我就关注过这个养老，就是关注过中国老龄化的这个趋势。所以到这个养老院吧，其实包括就是这一些，因为当时养老院不仅有这个健康活力老人，其实还有一些失能的，还有一些失智的，就是跟他们朝夕相伴的。其实让我触动很大的是，有一次我出差，我连续一周没来。没来的时候，等我回到这个养老院的时候，就是有几个奶奶就哭了啊，就是哎呀，真的薅着我的手，然后说。他说你干嘛去了？我说奶奶，我说我出差了。他说我以为你再也不来了呢。
0: 哎呦，
2: 他说的我就到处打听，说你的家在哪里，我们要去找你。真的，你要知道100多岁的老人，其实说实话啊，就是在生活当中，我没来养老院之前，我没有见过100岁老人。但是老人就是哎呀，那个眼泪茬茬外掉的时候，我就内心触动挺大的。其实我那个时候深切感受到了，就是被需要，就真的是被需要。而且我觉得我应该是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安心和希望。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去换一个行业。其实也自己跟自己挣扎了很久，也挣扎很久。
0: 其实大概就是有一个时间跨度，您想做一些关于老年人方面的一个公益。
2: 对，
0: 就是也是有一点阴差阳错，我就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得到了内心的一个满足，包括一个升华。
2: 对的，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就是情感的这个联系，可能要比我们实实在在，比如说我 条条框框的做事情，好像更能触动我们。
2: 是的，其实真的不是说有意而为之的，是因为就是真的是在朝夕相伴当中，产生了那种很粘性的那种感情，就是你会觉得他们很需要你，我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快乐，而且吧，就是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被他们触动的更多，我经常去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的好吃的，就是从兜里拿出来，你知道吧，
0: 特意给你留的，
2: 对，他是留的，就是我有一个奶奶哈，就是她爱吃冰糖。
0: 冰糖，
2: 其实他爱吃糖，知道吧？但是他认为冰糖就是好的东西，所以他经常会拿一个这个小纸巾给你包两块冰糖。你来的时候，哎，他就给你拿出来吃。其实，因为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不认为冰糖是很好的东西，但是这个是他最好的，
0: 是的，最珍贵
2: 的，就是最珍贵的。所以很多时候吧，就是。我觉得工作上没有什么特殊的节点让你觉得我就要去做一个什么工作，但是一定有一个契机让你觉得我会义无反顾的我想去做，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换一个工作。
0: 就是这样，很多个这样的瞬间触动了你，你要换一个工作。
2: 对的，
0: 但实际上可能大家刚刚我不知道有没有认真听我们卢院长那个简介。其实卢院长之前有一个非常好，在大家现在就是很多人眼里看起来非常稳定体面的一个工作，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在接触养老事业之前的一个工作经历吗？
2: 我其实毕业以后呢，我是做的通信的工程师，我是一个一线的工程师，给咱们吉林省的各大通信运营商，我是做工程的，后来在十年以后吧，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步入到了大学，也是其实等同于把我的工作经验带到了学生的课堂，因为我本身就是双师，我既是工程师，我又是教师，所以我在大学教了很多年课，而且我也带过班主任，其实在大学也很快乐，真的很快乐，就是因为我的所学，我的工作经验能够给我的学生带来实际工程转化成教学的范本，这样的话学生其实在接受起来的时候是很容易的，在学相对来说其实对于周边的朋友或者是家里人来讲是很满意的，因为大家都觉得哎，大学应该是很体面的工作，
0: 是的，
2: 对，所以其实我在想去转到养老社区去上班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跟家里

0: 正是需要你的时候。
1: 嗯，
0: 但是你去了养老机构，你基本上你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
1: 嗯，
0: 也就是说，只要是院里边有事儿，他是不分白天晚上的。
1: 嗯，
0: 而且他会觉得，就是在父母的眼中，他会觉得照顾老人这个事儿又辛苦又不体面。
1: 是，
0: 他们并不了解，因为他们不了解就是现在的养老。
1: 嗯，
0: 但是他就父母知道，就是后期才知道的。因为我到了养老院以后，我把工作辞掉去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呢。后来是因为我做自媒体，
1: 你这个主意可挺正啊。
0: 我做自媒体以后，他们发现了。
1: 嗯，
0: 对。但是我妈就第一件事就给我打电话，就是你工作辞掉了啊？我说辞掉了。
1: 嗯，
0: 那你职位还有吗？我说没有了。哎，他就哭了，他真的哭了。
1: 啊，
0: 他就
1: 第一反应就是哭了。
0: 对，他就觉得。他的话跟你一样，他说你的主意怎么这么正，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就是这样。
1: 嗯，是的呢。
0: 他说你知不知道照顾老人有多难。他说你天天就用他们的话，
1: 嗯，
0: 就是你看你又要照顾大小便，你又要过照顾吃喝拉撒的。
1: 嗯，
0: 而且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
1: 嗯，
0: 他们糊涂。
1: 嗯，
0: 他说什么样都有，你为啥要遭那个罪呢？
1: 嗯，其实母亲是有种那种过来人的身份，他觉得给你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0: 对的。
1: 但是那一刻你已经做好决定了。
0: 对，我已经决定完了。
1: 对呀。
0: 我其实已经决定完了，就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就压根儿没打算去听他们的意见。如果听，
1: 嗯，
0: 就这个事儿是做不成的。
1: 他们肯定是不同意的。
0: 对，肯定是做不成。
1: 就他们可能本来是引以为傲的一个职业。
0: 是的。
1: 但是现在觉得太突然了，可能这个接受过程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那大概多久他们能坦然接受这件事情呢？
0: 其实在大概也得有半年左右吧。
1: 嗯，
0: 半年左右。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想，他说那你不能跟学校说说呀，
1: 嗯，
0: 或者什么回去吧。
1: 嗯，
0: 因为其实从学校彻底出来到这养老院以后，
1: 嗯，
0: 时间就已经身不由己了。
1: 嗯，
0: 我基本上晚上可能得8点多能回家。
1: 嗯，
0: 有的时候8、9点钟。而我儿子那个时候正是上初中的时候，
1: 嗯，
0: 是没有人管的，就是没有时间去管他。
1: 嗯，正是需要你的时候。
0: 其实正是需要我的时候。
1: 嗯，
0: 但是我确实没有精力去管他。
1: 嗯，
0: 嗯，所以我妈也是一直在尝试劝我。其实半年以后吧，然后我就总给他讲，就是讲养老院里发生的这些事儿。
1: 嗯，
0: 啊，就是以及就是我给这些老人带来的这些就是快乐呀，带来的这种陪伴呀。
1: 嗯，
0: 看到他们的变化。
1: 嗯，
0: 其实他慢慢接受了。
1: 嗯，
0: 就是其实现在不光是我妈妈有这样的一些观念。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认为，
1: 嗯，
0: 他们还在认为说，哎，照顾老人是一件很不体面的工作，甚至是说你在社会上的地位都变得低了。
1: 嗯，
0: 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当别人知道我在养老院上班，而且我在养老院上班的时候，我并不是只是做了一个管理者。
1: 嗯，
0: 我给我自己的定位就是，我当进入养老院的时候，我就要从护理做起的，所以我是从护理岗做起的。
1: 啊，哦，那你看和我理解的还不太一样。我以为你从教师跳槽到另一个养老机构。
0: 嗯，
1: 咱们是做管理层的。
0: 管理我也做，但是在做管理。
1: 那为什么要从这个护理开始做起呢？
0: 其实吧，是这样的，一个养老机构，
1: 嗯，
0: 不可能光是收住这个健康活力的老人。
1: 是的，
0: 他一定是要去解决家庭当中很多的这个困难，比如说失能失智的老人。
1: 嗯，
0: 而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说，你最怕的是你不接地气的。也就是说，其实你想做好管理者，你就必须第一个，你要了解老年人的心态，就是他们的思想动态。
1: 嗯，
0: 第二个，失能老人的照顾。
1: 嗯，
0: 因为你只有亲自去做了，你才能够知道这个标准。标准是死的，
1: 嗯，
0: 而这个人是活的。
1: 嗯，
0: 这个标准是需要去不停地优化的。
1: 嗯，
0: 你不去操作，因为其实就在我就是照顾老人的过程中，也其实发生了很多这个哭，就这个啼笑皆非哭笑不得的事儿。
1: 嗯，
0: 因为毕竟说实话，我是一个没有做过这样，就是包括我从零做起，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想做好，我必须把护理做好。所以老人的这个像平时的这种擦洗啊，包括这个难度大一点的这种失能，重度失能老人的这个翻身呀，什么扣背呀，吸氧啊，吸糖啊，像这个鼻饲的喂这个鼻饲等等，其实我都要去做的，包括老人的

0: 大小便，就是我都要亲自上手的。
1: 我能理解你进入另一个新的行业的时候，你先从基层，先从实践做起。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最开始往往也是最难的，
0: 很难。
1: 就是那一刻你在接触这一系列的护理工作的时候，你会打退堂鼓吗？你会觉得哎呀有压力，或者是也有难以接受的方面吗？
0: 会有。其实打退堂鼓吧倒还没至于，因为我觉得既然选择了，就是开工没有回头箭。但是确实有过这个比较让自己突破心理障碍的，其实就是老人的大小便呀，还有就是我们接触很多老人，比如说失能老人的这个你知道这个栓呀梗啊，他的后遗症就是他吞咽有问题。其实最开始其实是这样的，我每次照顾完以后，
1: 最开始其实没了解过这个是吗？
0: 就是我想到了，但是会发现你真正上手的时候，你要突破心理障碍的
1: 更难了，
0: 很难的，不是大家想象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爱心，但是有爱心只是说你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个，只能说一个门槛儿。
1: 对，有爱心你可能是一次两次三次，但是这是个长久的，365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
0: 对的，
1: 想想很难呢。
0: 尤其是说我们最开始哈，我在照顾男老人的时候，你其实真的是需要去转变自己的一些思想的，因为之前说实话没有接触过。但是现在就是一个男老人躺到那块儿，你就要去照顾他的大小便。你就要去做的。
1: 对，要突破一个心理的障碍，
0: 要突破一个心理障碍，所以你就要给自己打气。你要知道，哎，这是我的爷爷，他现在生病了，他需要我的照顾。你要突破男女的那种界限。有的时候像我们很多老人，他知道我是院长，他不让你碰的，他会觉得哎，院长来照顾我，不行，这个使不得。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要想，我呢站在这里，我不是院长，我就是你的孙女儿。你现在有尿啊，包括你想大号啊，都没有关系，我来，就是我都去做的。
1: 其实反过来想也挺难过的，因为就是这些东西可能对于一个客观的护理人员来讲，这是我的工作。
0: 对的。
1: 但是对于这些躺在床上的老年人来讲，其实它涉及到不是一个生活的问题，
0: 对的，
1: 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尊严的问题。
0: 是的，您说的特别对，小芒。其实我们为什么我说作为任何一个管理者来说，你必须扎堆到老人的中间去。不管他是健康活力的，还是失智的，还是说这个失能的。因为你的照护是流程化的。
1: 是的。
0: 但是其实他更需要的，像您说的，他需要的一种尊严，就是你在照护的时候，你的表情，你的动作，对于他来讲都是不同的。
1: 是的。
0: 你今天冷冰冰的去照护的时候，对于他来讲其实他很难过。因为其实每个人呀，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不管是他在哪个职业，他都曾经年轻过。他都至少是说他能够在自己的岗位，或者是说在他自己的角色当中都发挥得很好。那他突然今天他的身体身不由己了，甚至思想都已经不能自己去掌控的时候，你的服务一定是带着温度的，是带着真诚的。所以我和我们的这个员工我说过，我说我们在进入服务的时候，你要变成一个唠叨的人。就是你要知道，你进屋的时候你要跟他分享日常。比如说我会跟我的员工说，你进屋服务的时候，你说啊，今天下雨天啊，今天是晴天，我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我说他听不听得到并不重要。但是你给他的感觉是我在拉家常。
1: 对，
0: 这就
1: 你是我的朋友，
0: 人间烟火。其实这就是属于我们说的有尊严的照护。再一个呢，就是要经常给他做心理疏导。其实老年人并不是躺到那里他就没有羞耻感了。他是有的。你在掀开他的被子去给他服务的时候，实际上他内心他经历的那种挣扎其实也很大的。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躺到那里我就能够很坦然地接受你的服务。所以这个时候作为我们的服务人员来讲，你一定要从这个情绪上啊去给他疏导，给他足够的鼓励，告诉他这只是暂时的，你会好起来的。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养老的从业人来讲的话，我们给老人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个希望。 就是你要让他感受到希望。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对于健康活力老人来说，我们要让他知道我被需要。
1: 嗯，
0: 就是他是被别人需要的，他还有价值。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做养老应该去这个提高的地方。
1: 嗯，
0: 所有的服务其实都是有标准化的，
1: 嗯，
0: 都是可以流程化的。我甚至是说我可以带着标准去要求我的工作人员，我甚至可以去检查。
1: 嗯，
0: 但是心情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我能感觉到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是在交朋友的过程。
0: 是的，
1: 而且就是在这里是注入了很多的温度。
0: 是的，
1: 那你看从一开始我们作为教师来讲，后来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其实一开始它会有一些差异，会有一些落差，然后你在逐步实践的过程中，比如说有没有某件事儿或者某个老人改变你当初的一些认知呢？
0: 其实吧，我觉得如果说这种事儿吧，其实挺多的。我原本最开始到这个养老院的时候，我去苦练这些基本的护理。
1: 嗯，
0: 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只要把它照顾得很干净啊，
1: 嗯，
0: 我让它吃得很有营养。
1: 嗯，
0: 那就是我作为一个养老人应该做的。
1: 嗯，
0: 其实后来让我改变的真的是我觉得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1: 嗯，
0: 就是因为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像所有的大型的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我是从来不休息的。因为毕竟有一些这个家属啊儿女他是在外地的，他确实回不来。所以当时过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妈妈拉着我的手，因为我去给她拜年啊，我去给他拜年，我就很郑重的给他行了一个礼。
1: 嗯，
0: 我说老妈过年好。
1: 嗯，
0: 我们在养老机构，我们基本上都是叫老妈和老爸的。
1: 嗯，老爸老妈。
0: 对的。
1: 嗯，
0: 然后他拉着我的手就哭了。
1: 嗯，
0: 他跟我说一句，他说你看我养了三个孩子都那么出息，都在国外有什么用呢？
1: 嗯，
0: 他说过年你到我跟前给我拜个年，他说都不如你。所以我那个时候突然间觉得，
1: 嗯，
0: 啊，原来养老真的不只是说这种护理，
1: 嗯，
0: 照料。
1: 嗯，
0: 而是陪伴。
1: 嗯，
0: 这种陪伴是发自内心的。
1: 嗯，
0: 就是你真的要把他当成自己的爸妈。
1: 嗯，
0: 所以后来有的人，有很多人问我说鲁院儿，你觉得如何能开好一个养老院？
1: 嗯，
0: 如何能经营好一个养老院？我说起标准文件。
1: 嗯，
0: 但如果你要让我用一句话去总结的话，
1: 嗯，
0: 我说就是你问问你的爸妈需要啥。
1: 嗯，
0: 你就知道你如何去经营好一个养老机构。就如果说你真的把这些老人当成你自己的爸妈去爱护的话，
1: 嗯，
0: 你就知道养老院一定是去机构化，去医疗化。
1: 嗯，
0: 给这些所有入住的长辈一个家。
1: 嗯，
0: 踏踏实实的家。所以后期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我觉得更多的是跟这个老人沟通。
1: 嗯，
0: 我们经常你会发现我们就像是那种唠里唠叨的。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鲁院你一天总唠叨什么。
1: 嗯，
0: 我说你们觉得是唠叨，但你知道吗，其实老年人很多时候他太希望这种唠叨了。
1: 嗯
0: 嗯，他觉得你跟我唠叨你是跟我很亲近。嗯，
1: 是这样。
0: 所以后期我觉得在所有的工作当中，我真的包括到现在也是，我每天只要进到园区，不管是说我在园区之前我的心情是如何的，我进到园区的时候我一定是笑一天的。
1: 嗯，
0: 我们家老人都说鲁院你好像没有愁事儿哈。我说对，没有。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你的一个表情真的是哎呀，
1: 会影响到他们
0: 一天的心情。
1: 嗯
0: 嗯，
1: 你也是希望给他们做一个好的榜样。
0: 是的。
1: 嗯，
0: 是的，是这样的。
1: 你看啊，就是我们刚才分享了，其实来到这个养老社区之后，你会发现之前那些想法和认知在悄然的发生改变。
0: 是的。
1: 那有没有就是你发现变化比较大的老年人，一开始可能我不愿意社交，我沉默寡言，后来会发现呀，他的变化特别大，你一步一步看着这些天，这些一个月，这些年的一个变化。
0: 哎呀，那这种太多了。 我跟你们讲一个，我自己碰到的啊，第一天碰到的，我们有一对老两口啊，90多岁了，实际上呢，为什么来我们养老社区？是儿女让来的，因为在家已经雇了无数个保姆了。老妈都不满意。老父亲呢是一个这个性格特别好的人，就是一个老好人。但是妈妈比较挑剔。这个保姆实在家里换不起了，说白了。儿女说那就是到你们国色天连吧，因为儿女呢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是一个大的社区。其实是区别于传统养老的那种形式的。但是呢，这个老妈的她的思想就认为你是不想养我了。所以他是带着这种情绪来的啊，带着气儿来的。这个儿子闺女好不容易把老爸和老妈给哄到这儿来了。然后老妈当天呢，就是我就看到在我们书画区哈，其实。

0: 天以后我给你开车送回去。
1: 嗯，
0: 然后那个闺女就说，你看人家院长都这么说了，你还有什么不相信的？
1: 嗯，
0: 我说老妈，我肯定不强留你啊。
1: 嗯，
0: 然后呢，这就总算是把这个过去了。
1: 嗯，
0: 过去和当天的时候呢，我们的小管家，因为我们健康这个老人其实都有小管家哈。
1: 嗯，
0: 然后就带着他，我们就问闺女说，这个老妈都有些什么兴趣爱好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带着老妈去，老妈愿意这个写字，
1: 嗯，
0: 去写字，然后参加我们老年大学的声乐课，带着老妈去参加声乐课。
1: 嗯，
0: 又参加我们编织协会的活动。
1: 嗯，
0: 哎，她待了一天以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一上班，她坐着轮椅过来的时候，她这个就推着轮椅过来的时候跟我说，卢院长，我不走了。然后我说我还逗呢，我说老妈不行，我都说了明天给你送回去。她说你送我回去我也不走了。真的，就是因为他说的我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在我想象当中养老机构就是把我们圈起来了。
1: 嗯
0: 嗯，就是很不快乐。
1: 嗯，
0: 我没有自由了。他说我也不知道这里还能玩啊。
1: 嗯，
0: 他说我都不知道我还能出去玩，
1: 因为他不了解现在这个养老社区的变化了。
0: 他不知道，因为在他的印象当中，他就觉得，哎，养老社区一定是，比如养老机构
1: 有压抑的那种感觉，
0: 有压抑的感觉，对，很憋屈。他说我到这儿太好了，他说我昨天我还去咱们林子里溜达了呢。就是这样的，他就现在待了，你看得有一年半了
1: 啊，都已经一年半
0: 了，就是肉眼可见的，他的这个体力比以前好，腿脚好多了。他之前来的时候，这个护理员推着轮椅嘛。
1: 嗯，
0: 他现在可以自己推着小车走了
1: 啊。
0: 就天天推着小车到处走，
1: 就是它不是一个很小范围的活动区域，
0: 是的，
1: 实际上它有很开阔的，让你可以开放自己的视野也好，
0: 对的，
1: 加强体育锻炼也好，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很大的一个园区。
0: 对，最主要是啥呢？他现在有好多朋友。
1: 是的，这个很重要。
0: 他有好多朋友啊。
1: 嗯
0: 嗯，他现在每天自己没事的时候就找这几个这个同龄的，
1: 嗯，老伙伴们。
0: 啊，对，其实老年人唠嗑特别有意思啊。
1: 嗯，
0: 就是我跟你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咱们平时因为咱们都有父母。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在家跟父母能说多少话哈。
1: 嗯，
0: 其实我父母在外地嘛。
1: 嗯，
0: 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本个手机，我妈本个手机，她看直播。
1: 嗯，
0: 我看视频。
1: 嗯，
0: 就是基本上不怎么交流。
1: 嗯，
0: 有的时候吧，比如说我妈又跟我说家长里短的时候，
1: 嗯，
0: 我刚开始我还会忍着，我说妈，好吧，好吧，啊，是是是，
1: 嗯，
0: 好好。
1: 嗯，
0: 等再说两句，就是，哎，我说妈，你说多少遍了，可别说了，
1: 那会嫌烦哦。
0: 对，我觉得好像很多家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0: 但是在养老社区，为什么老年人愿意在这儿待着呢？
1: 嗯，
0: 因为实际上他也说了无数遍了。
1: 嗯，
0: 但为什么别人愿意听呢？
1: 嗯，
0: 因为他忘了。你明白吧？
1: 嗯，
0: 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反复说，反复的忘。
1: 嗯，
0: 但是他会觉得，哎，你看我说的话终于有人听了。
1: 嗯，
0: 但是我在家一说的时候，我儿女可能就会，哎，刺到我两句。
1: 嗯，
0: 就是或者是终止我这个，
1: 嗯，
0: 这个讲话的欲望。
1: 嗯，
0: 所以其实养老社区你经常会看到，我们经常有一圈儿啊，这个老妈们在一起哈，我经常去，我就坐在旁边听他们唠，然后我发现啊，今天这个话题昨天好像说完了，就是这种特别有意思。
1: 其实进入到这个行业，也慢慢开始理解老年人了，
0: 对，
1: 然后开始共情他们，会发现你的共情力非常的强。
0: 是，
1: 那在进入这个领域，我们开始共情，嗯，但我又觉得好像不能太共情。
0: 嗯，
1: 我会觉得时间长，人也容易内耗。
0: 嗯，其实是这样的，作为其实我们整个的养老人来说，
1: 嗯，
0: 您说的这个是很有道理的。
1: 嗯，
0: 你像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经常会受委屈。
1: 是的，
0: 经常会受委屈，就是在我们园区受委屈太多了，就是无论是我们基层工作人员，
1: 嗯，
0: 还是说我们这个管理岗，就包括我自己呀，
1: 嗯，
0: 也经常会受委屈，甚至我们有挨打的时候。我们的院长，
1: 啊，
0: 我们的小林院长，
1: 嗯，
0: 就曾经被一个爷爷扇了一个大耳光。
1: 哎，
0: 就是旁边的人清晰可听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呢是每个月可以就是让司机送爷爷们或者是奶奶们出去办事儿，
1: 嗯，
0: 或者是回家呀。这个爷爷约了一个车，
1: 嗯，
0: 约了一个车呢，然后他过来找车来坐车的时候，然后我们的院长呢就跟他说是几点几点的在哪儿等。
1: 嗯，
0: 因为当天车约得很满，我们需要给爷爷去塞到和别人同行里边来。
1: 嗯，
0: 就告诉爷爷你在这儿等，但是爷爷的听力不太好。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小林院长啊就跟着这个爷爷反复讲啊，这个爷爷就听成了就是你就是不想送我
1: 嗯，
0: 所以这个爷爷一激动就是上去一个

0: 而光。
1: 哎呀，
0: 哎呀，这个小男孩真的90后男孩真的很委屈。
1: 嗯，
0: 哎呀，小眼泪吧嗒就掉下来了，但是什么也没说。
1: 嗯，
0: 然后跟爷爷说：“你等我，我给你安排车。”
1: 嗯，
0: 知道吧？就拽着爷爷，然后把这个车调过来了。
1: 嗯，
0: 后来实际上，这个第二天爷爷知道了啊，是自己做错了，又跟这个小院长去道歉。
1: 嗯，
0: 但其实你想，道歉也不会让你的情绪马上就会。
1: 是的，
0: 对的，
1: 这个委屈可能会持续很久
0: 很久。
1: 嗯，
0: 所以像我们呢经常也会有做员工团建呐，做心理疏导啊。
1: 嗯，
0: 包括像我自己呢，其实我的这个如果今天在单位啊，比如说受到了这个爷爷奶奶们委屈或者家属的委屈， 我就会回家跑跑步。对，我可能减压的方式就是跑步爬山。但是我一定会让我的情绪疏散掉。
1: 嗯，
0: 否则像您说时间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打退堂鼓的。
1: 是的，
0: 对，
1: 就是作为服务人员的话，他承担着更多的心理压力。可能在这儿的一些老年人觉得我在这里我应该享受一些服务，所以我可以肆意的发泄自己的情绪，还会觉得哦，我都这个年龄了，我不能来发泄吗？可能他很多是这样的观念。但是你们不可以，你们很多时候可能是需要收着。
0: 必须收着，
1: 对，
0: 我们是必须收着。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真实的情绪，就是无论老人或者是家属，他们任何的情绪，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就是解决问题。
1: 对，
0: 要让他们把他们的情绪全部都发泄完，才能解决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吧，对于这个老人的这些，
1: 是的，
0: 就是他呢，说白了他病了，但他自己并不知道。
1: 嗯，
0: 那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就很简单，我们可以去哄。就对于老年人，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总结出来，就是对于当长辈们发生这种情绪上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两个字，一个是哄，一个是骗。就是哄呢，就是先说好话；如果骗呢，就是这个是这样的，你看一会儿我就给你解决，怎么怎么样的。尤其是对于阿正的老人，就是千万不要跟他直面的去跟他讲道理，因为他一会儿就忘了。但其实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来源于家属的不理解。就很多时候家属的这种不理解会让你更难过。因为你付出了很多，你把这个老人当成了比我们自己父母还重要的人。但是家属呢是有一点管中窥豹的，说白了他真是在管中窥豹，他可能只看到一点，他不知道前因，他就看到了这个现象，他的第一反应就炸了。这个时候呢，无论你怎么解释，他都会觉得你越解释，他就会越觉得你是在狡辩，你是不想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个时候是最难的，对于服务人员的这种心理伤害其实是很大的。
1: 是的，就是可能家属理解的会比较的片面。
0: 是的，
1: 在服务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很多委屈啊，
0: 很多。
1: 其实工作这么多年，就感觉无论是当管理者还是说基层的服务人员，实际上进入这个行业以后，我们就要把胸怀撑大了。
0: 是的，
1: 嗯，
0: 我们说什么叫格局？当你的委屈吃得多了，你的格局就撑大了。其实是这样的。但这个行业虽然说有很多这个艰辛的地方，或者说有一些委屈的地方，但是他确实他会收获很多温暖。就是老爸老妈们他们的情绪不是说一直会有的，他可能今天的情绪很大，因为碰到了哪个点，但是过了这个劲儿，或者你跟他解释完问题处理完以后，他会记得你的好。
1: 是的，
0: 就是经常会有我们的这些长辈呀，把自己的好吃的儿女给他好吃的，然后给你留出来呀。其实真的并不是说我们工作人员我们说很想去去拿老人的东西啊，我们都是不要的，但是这种行为会让你觉得心里很暖，你会觉得我们的这种爱是双向奔赴的，就是你能接收到我对你的那种好。
1: 可能工作中会有委屈，但我们也会收获很多的温暖。
0: 是的，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

0: 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Love Radio 92.7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即灵，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北京时间12:40，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经济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的卢院长，跟大家聊聊国色天莲我们的康养社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区呢？其实啊，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就关于我们进入这个行业，这个职业给予我们的一些新的思考。其实接下来呢，我特别想知道，如果说作为一名老年人进入到国色天莲之后，你看啊，我们有很多人文的一些关怀、一些服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我们想要的一些日常的服务之外，我们还有哪些就是能留住这个老人，让这个老人在里面就觉得老有所乐、老有所依呢？
1: 其实吧，传统的养老，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这个照料。因为很多人提到养老院，他其实都会想到这应该是一个政府的兜底项目。
0: 是的，
1: 就是他解决的这些孤寡呀、特困呐、这个失能啊等等的。但实际上呢，现在的这个新时代的这种养老啊，新时代的养老呢，应该是突破传统的这种单一的养老形式，而是把这个被动的养老变成主动的享老才行。所以说提到主动的享老，那无论是说对于这个健康活力的老人呀、还是说已经失能的老人，就是我们要给他们有温度的养老，有尊严的养老。就是有温度指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给他们打造一个家。那既然提到家，他就必须有老少，对吧？他要老少同乐，天伦共享。所以说像国色天莲，我们就是咱们长春首家国际化的家庭式全服务的这种度假式康养的。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选择一个这样的生态环境非常好的。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环境一定要宜居啊。
0: 是的，
1: 比如说像我们园区平时老人出去遛弯儿啊，为什么愿意遛弯儿、为什么早一遍打卡，又一遍打卡，晚上一遍打卡，就是因为他能呼吸新鲜的空气，他能够让自己每天呢，在这种负氧离子下面呢，好好去锻炼，那另外一个呢，在园区其实吧，你像我们传统的养老，对于

0: 我们的家属来讲，关照是不够的。所以说，那家属呢，又会惦记爸妈。对吧、那他惦记爸妈的时候，来到这个养老院，发现啊，我没有地方待，可能屋子不太大，我在爸妈床边呢，你说我聊上两句，我送一点吃的，我可能就要走了。
1: 是的，
0: 但是对于咱们上班族来讲，其实我们也休息也很少，可能一周休息一到两天。
1: 对，
0: 我又惦记孩子，我又想带孩子出去玩，我呢又惦记我的爸妈，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很难两全。那我们要打造的这种家是什么呢？哎，我们让儿女来到这儿，儿女也有放松的地方
1: 啊、
0: 像在咱们园区，你可以露营。
1: 啊，
0: 比如说你在我们的露营地啊，像现在正是好时候。
1: 是的，
0: 去烧烤啊，啊，去围炉煮茶呀，然后室外还有这个唱歌的露天的舞台，还有啊，像我们有采摘，然后咱们还有自己的木栈道，这个真的还有 KTV，
1: 让年轻人来了都不想走。
0: 对，所以说你看家属来了以后呢，我可以带着爸妈。你原本咱们现在在家，我们休闲娱乐大概也就这些个这个项目。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园区内，我就可以解决了。
1: 嗯。
0: 而对于孩子来讲呢，可能小孩呢待不住怎么办呢？我们还有儿童的乐园。
1: 嗯。
0: 并且呢，就是，你看咱们有专门儿童玩的地方，所以孩子到这儿，孩子也可以玩。那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像平时可以做一些红色教育呀、你像我们园区有很多这个爷爷奶奶，把全国的这些个红色的这些教育基地他们都走遍了，这些爷爷奶奶就可以身体力行的去跟孩子们聊天。所以孩子们在养老社区，他不仅仅接受的是这种就是孝道的教育，其实他还可以接受其他的这些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教育，其实他真的是一举多得的。所以其实这样的话呢，就等同于我们的家挪到这儿来了。而且现在呢，让老人在这儿留住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入住养老社区的人年龄越来越偏小了
1: 啊，偏小了。
0: 对的，
1: 那最年轻的有多大？
0: 我们其实现在我们50多岁的都有的
1: 啊，50多岁的就有了。
0: 为50多岁的，你可能会想，为什么来呢？
1: 感觉还没退休呢。
0: 对，他退休了，他其实是来陪自己老妈来了。我当时实际上吧，我也挺诧异的。他每天陪着妈妈特别有意思啊。他会逼着妈妈写字，您明白吧？就是逼着妈妈写大字。然后每次逼着妈妈写大字的时候呢，他就很就特别幽默。他说，我上学的时候你就是天天这么逼着我写字的，现在你也要写大字。其实他呢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哎，让妈妈动动手啊。
1: 是，
0: 哎，对，就是减缓他这种哎这种认知能力下降的这种进程。
1: 是，就是心态是好的，但是妈妈不会觉得烦吗？
0: 没有啊，妈妈也很开心。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两个人就特别有意思，突然间就像是曾经妈妈逼着孩子写作业那样的。
1: 是反过来了。
0: 哎、对，我以为他是单身呢，后来才知道不是。他是他过来陪妈妈一段时间，他媳妇儿过来陪一段时间。我说为什么这样呢？他说因为我不太会做饭。但是呢，年轻的时候我一直在外地工作。他说我现在终于退休了，我就想在我妈妈还没有走到百年的时候，我真的太珍惜我和我妈在一起的每一天了。就像在咱们社区，这种两代人一起生活在这儿，特别特别的多。
1: 是吗？
0: 非常非常多。我们这不是说只是说比如说独居老人呀、或者是夫妻二人、而是两代人非常非常多
1: 啊。这个很新奇，这个之前我没了解过，竟然是这样的。
0: 是的，就是因为我呢、大家都明白，就是我来这住这儿呢，首先第一个我没有了家里这些鸡毛蒜皮的这些烦心事儿。我也不用买菜做饭。然后我每天吃自助餐，我想吃哪个就吃哪个。对，然后呢我还有水果吃，水果呢也不用我洗、拿过来以后我可以吃。
1: 其实咱们的优势是、就是我之前可能我在我的社区生活，包括和我的父母在一起、但是我换了一个服务更好然后更宽敞宜居的一个社区，同时呢我不用自己做饭。
0: 对，
1: 我还有很多文艺活动我都可以免费享受。
0: 就是他实际上呢把家里边咱们这些家务事的时间都抛掉了，剩余的时间我真的可以就快快乐乐的进行陪伴了。你像咱们这样这个老年大学，像我们的文养活动，我们真的是绞尽了脑汁的，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现在的 老年人，我觉得物质上的这种照料已经不能说是这个完全占据养老的这个份额了，而是呢我们要在精神生活上给这个长辈们给养。因为现在很多这个退休的，我为什么会进入到养老社区呢？我就是要弥补我年轻时的遗憾。比如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唱歌跳舞，我喜欢琴棋书画，但是我因为工作，因为抚育孩子，我没有时间。但现在我有了时间了，我也有了退休金了，我为什么不去把我这些失去的，我曾经的遗憾弥补过来呢？所以在咱们老年大学，像我们开设很多像平时声乐课呀，什么打击乐呀，像这个朗诵啊，像什么模特的呀，这个还有编织啊等等等等，各种课程，就是让他让喜欢文的老人有文的，喜欢舞的有舞的。像我们早上每天六点钟的时候雷打不动的会去打太极拳呀，八段锦呀，包括像八点多的时候跳佳木斯健身操啊，其实这些对于老年人就非常非常好。老年人每天他从早上睁眼开始，他的日程就排得很满，所以他的心情一直是很愉悦的，同时呢其实他又锻炼身体了，所以这些其实是当前我觉得做养老应该去开发的地方。
1: 是，
0: 对，像我们老人吧，其实而且呢在这儿的话呢，他有了这个登台的机会，像我们老人
1: 有展示平台，
0: 对，像我们每个月至少会有一场我们自己园区内的长辈们排练的节目，很丰富的，真的很丰富，像唱歌呀，像这个这个语言类的，包括什么小品呐、包括情景剧呀，尤其是我今年开设的非洲鼓，可能很多人认为说非洲鼓不适合老年人，那我们的非洲鼓课堂最高年龄98岁，
1: 哦天哪，
0: 非常非常的好的，就是因为非洲鼓嘛，你看老年人觉得，哎，我从来没想过这么高端的东西我们能玩，所以特别积极，我每次上课的时候都是40-50人的，
1: 是吗？咱们课程也很新颖。
0: 是的，
1: 你看刚刚提到了硬件软件，然后还有一些服务，我们的服务还有很多精神文明上的一些内容，
0: 对的，
1: 就是都是很有特色。
0: 是的，就是我觉得对于老年人真正的当你去想走进这种群体生活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这个服务机构，我们一定是要激活他们的那种生活的信心，就是让他们保持激情，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不是被动的照料。我其实我很不太支持那种过度的养护，
1: 就是过度养护，
0: 对，用进废退，我们要做的是在他身体力行的情况下去激活他做这件事的欲望，他呢只要去做，他的能力就会一天比一天强，但千万不要过度的照料，过度照料你就会发现他的能力越来越弱，
1: 就是很多事情还是需要亲力亲为。
0: 是的，
1: 但刚才我们说的很多精神文化生活，它是需要一些活力老人来完成的，但是我知道我们园区还有很多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那在这个过程中怎么能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呢？
0: 像失能和半失能的我们一样有活动，只是我们分着，比如说像我们失能半失能的很多老人，只要是能坐上轮椅的，我们都会推到活动室，会给老人设计一些乐龄的游戏，比如说掌上的游戏，这个很多的，然后呢像我们每年还会举办这个这个失能老人的这个运动会
1: 啊，失能老人运动会，
0: 对的，这个运动会就区别于咱们平时的这个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运动会，像这种运动会以这种像传球啊，就设计其他的一些掌上的一些游戏，其实呢我觉得作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其实都是有一种好胜心理的？老年人其实也一样的，
1: 是的。
0: 他失能其实也希望就是，哎，我比别人强，所以其实举办这样的，无论是我们健康老人还是说我们的失能老人，我们会经常的举办各种比赛，就是要让他们体会到，你看，我比他强。
1: 是的，可能我是坐着轮椅，但是同样坐轮椅的一批老人，我们在手工动手能力，我比你强，我也会有成就感。
0: 是的，然后我们会有奖杯呀，会有这个奖状啊。其实真的很开心，他就会觉得你看我可以，我还行。其实如果我们能让老人经常会说，哎，看我还行，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做养老做成功了。如果你让他觉得说啊，我老了，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服务没有做到位。 你就在咱们养老社区，我们98岁的这个奶奶，你想象不到她的活力啊！她从早上6点钟开始就跟着八段锦，她所有的活动她一个都不落。包括我们大合唱上台表演呐、打非洲鼓啊，或者什么手指操啊，反正你任何活动我一个都不落。所以说，其实她的长寿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奶奶就说嘛，我说奶奶你多大岁数？我60多吧。我忘了，就是他说我不知道我多大，我也不想知道我多大，就是他真的把自己的年龄忘掉了。
1: 我觉得你把你的事业做成了乐趣，这个是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0: 是的。
1: 然后能感觉到在卢院长带动下，我们的团队也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团队，工作中也是乐在其中，我们并没有觉得这个工作是都有压力的事情，
0: 是，
1: 但是我们就好像在快乐工作，快乐服务，然后给我们的很多在这里的老年人也带来很多的快乐。
0: 对的。
1: 那我特别想问您，就是刚刚我们也分享了很多您的一些职业经历，包括您的职业规划，包括您现在的热爱，那您有没有自己的下一步规划呢？
0: 我对于自己来讲吧，其实我觉得养老应该是我的一个终极事业了。我没有想过做什么伟大的事情，或者做一件多大的事情，我只是想深耕一下这个行业。我觉得我们未来其实吧，要和整个的这个养老行业的从业人员，我们要去齐心协力，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其实说实话，只有我们所有的养老机构，不管是说我们的亮点在哪里，有的养老机构可能我就是照顾失能老人是亮点，有的可能是自理呀、或者是说其他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拧成一股绳，我们互相的去交流，互相的去学习，因为只有我们每一个养老机构做好了，才会让更多的人去相信养老机构，真正的去解决现在当前的这种老龄化社会带来的这些个压力。就是因为现在呢，尤其是像咱们吉林省，我们的这个老龄化其实已经接近重度了。咱们这个56年的时候哈，我们国际上定义，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这个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65岁以上人口超过7%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而咱们吉林省其实现在的60岁以上人口已经是29.69%了。
1: 很高。
0: 对，当它到30%的时候，其实就是重度老龄化社会了。因为咱们吉林省人口外流，现在空巢啊、高龄啊，确实是咱们当前的这个一个这个现状。所以对于我们养老从业人来讲，我觉得就是不用去树立多大的这个目标，就是把当前的做好，把服务做细。比如说我们说你的服务标准你要高于行业标准，你真正的做到人心去。如果你能让家属放心的把老人放到这儿了，就说明你的工作做到位了。
1: 是的。
0: 而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在温度上，在人文关怀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文娱活动当中，我们还要去下功夫。另外就是像这个医疗保障方面啊，像我们园区长辈们的医疗保障，我觉得我们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像我们医生护士24小时都在啊，就是只要我们长辈不舒服，床头都会有呼叫器的。那只要你按响的时候，我们的医生护士会第一时间就来了。所以你想想，很多时候这样的话，对于家属来讲，他就很放心。哎，我的爸妈在这儿的，吃的挺好的啊，然后你看玩得很快乐。但真的说，当我爸妈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又不用去到他跟前儿去，而是有医生护士去照料。所以说，其实你想，你解决了家属的这个困扰。这样的话，家属呢，我们的这个家属他就有精力去经营他自己的事业。
1: 是的。
0: 所以说实际上我想，其实养老不仅仅只是一个这个业务，我认为其实它也是一个再去承担社会责任啊，分摊社会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伟大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如果每个养老从业人员都能抱着这样的初心，我觉得这个行业应该会越来越好的。
1: 是的，也非常感谢您在这个行业里做出属于自己的努力。
0: 嗯，我觉得我只是一小点。
1: 也非常感谢您，通过您的一系列的分享，我对这个养老这个行业我有更多的理解了，同时我也非常尊重进入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我希望大家能够越来越好，然后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就可以更好的服务于自己的行业，服务于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的。
1: 而且养老它不是人生的尾声，而是另一段华彩的开启，在喜欢的角落用热爱的方式继续做自己生活的主角。也非常感谢卢院长可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们不了解的养老这个行业背后的故事，非常感谢您。
0: 谢谢。
1: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九二七，解锁品质好音乐，就。

0: 关爱自己，守护家人，分享健康。古圣源健康驿站在吉林省内开始招商加盟了，低门槛轻创业，全职兼职都能做，专家全程陪跑，手把手带教，让每一步都踏实有力。我们寻找的不是员工，而是同行者，一起把健康送进千家万户。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不说空话，跟大伙分享一件实打实的好事，不玩套路，不画大饼，既关乎全家健康，还能够多一份稳定增收的事业。
0: 没错，如今国家全力推进健康中国2030战略，国民健康理念早已全面升级，从以往生病后被动治疗转为提前养护，科学干预慢病，全民预防养生已经成为社会刚需。
1: 放眼日常生活，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愈发普遍，患病群体也趋向年轻化，大众主动养护、科学调理的需求持续上涨。大健康不是短期风口，是可持续深耕、惠及千家万户的长久朝阳赛道。
0: 顺应这个大势，咱们省内试点的古圣源健康驿站来了，由吉林省营养师协会、健康中国工程营养慢病管理中心双重赋能。大健康这条路不是一阵风，是未来10年20年一条越走越宽的阳光大道。全省只给了50个免费加盟名额，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古圣源健康驿站的创始人鲍总，我要替大家问一问鲍总，这个项目门槛高不高，适合哪些人做呢？
0: 这个事业因为操作简单，覆盖人群特别广，美容院、超市、水果店的实体店老板，或是普通想增收的朋友都能参与，有门店能经营，没门店分享也能做，全职兼职自由选择。
1: 那么合作政策有哪些优势呢？
0: 第一，试点阶段免收加盟费，全省仅50个稀缺名额。第二，总部专家营养师1:1全程代教，零基础也能快速入行。第三，仅需5990元启动资金，附赠价值9990元产品，总部一键代发，不用囤货租仓库。
1: 重点提醒大家，50个免加盟费名额报满即止，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咨询。到场咨询的朋友还能免费领取价值139元高纯鱼油一份。
0: 古圣源健康驿站依托科学营养方案调理身体，管理慢病，帮大家预防疾病，这不单单是生意，更是造福邻里的暖心事业。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古圣源健康驿站诚邀各位携手深耕健康事业。
2: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3: 腾讯音乐有你榜，10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2: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3: 第十位首次上榜，周深为网剧《千香》演绎了同名主题曲，编配利用富有国风韵味的竹笛、古筝，搭配灵动钢琴、明亮弦乐，编织出仙侠奇幻世界观的独特美感。词句紧贴剧作情节，以凝练语言配合唯美意境，简笔勾勒出清新动魄的关键情节，展现出两位主人公在艰险命途中执着不变的情谊，宿命感满满。本周第10位，周深《千香》。

0: 位。
1: 第九位，上榜九周，上周排名第五，徐明浩参与创作并独立制作的中文单曲《不见了》已经连续两周位列榜单前列。这首 Hip Hop 作品非常前卫，也十分抓耳，让人耳目一新。失真电音与强劲鼓点同构朋克风律动，繁复的碎片化音效，丰富听感层次，硬朗粗粝质感的合成器音效与徐明浩疏离冷感歌声相互中和，巧妙解构在情感当中迷失之后的喧嚣心声，将失去后的怅惘化作热烈汹涌的呐喊，极富张力。本周第九位，徐明浩，不见了。

第八位。第八位上榜28周，上周排名第9，第14次闯入榜单前十。这首治愈抒情歌曲将温柔真心写到了极致，舒缓节奏搭配电钢琴、轻柔管乐，以暖色和弦铺就柔情氛围，吉他失真音色描摹出成长来路，副歌古典和扫弦递进烘托情绪，收尾时明亮弦乐点亮满心赤诚。子瑜用歌声深情描画追梦途中与你彼此托举，不离不弃的双向奔赴，真挚暖意直抵人心。本周第8位，子瑜，不渝。

第七位首次上榜，王俊凯的首张专辑 WJK 本周共有四首歌曲位列榜单前十。这首由制作人王俊凯携手国际团队打造的全英文单曲，以轻快律动配合舒展旋律，讲述松弛面对生活的态度。清爽灵动的器乐搭配多层和声，引导人在音乐当中褪去紧绷焦虑的情绪枷锁，细腻感受日常琐碎美好。王俊凯声线明亮鲜活，唱腔洒脱自在，用正面情绪抵挡心灵。本周第七位，王俊凯 I Love This Life。

第六位首次上榜，前奏轻灵钢琴与醇厚大提琴自带古典风情，复古噪点音效更是让人如坠梦境，优雅温柔旋律将人带入到安宁美好的听觉空间，触摸到回忆。王俊凯用少年感嗓音动情吟唱过往美好，朴素田园意象勾勒出童年的明亮夏日，间奏以温润竖笛音色完成过去和现实的柔和过渡，编曲厚重起来，王俊凯的嗓音也体现出成熟之后特有的坚定感，时过境迁之后不变的温馨更加抚慰心灵，动人至极。本周第六位，王俊凯，从前。

位。第五位首次上榜，由王俊凯作词并协同廖正兴共同作曲制作，开场的 funk 律动相当吸睛，合成器音色与双重电吉他共同构筑起诙谐怪诞氛围，蒙太奇式的场景切换展现出日常生活的忙乱，社会生活的紧张节奏将享受美好的心情冲散，而后旋律接连转进，词句调节情绪，流畅和谐音重新占据听觉世界，王俊凯活力满满歌声展现出乐观心态，用松弛感来治愈听众。本周第五位，王俊凯，真相。

第四位。第四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三，连续三周位列榜单头部。这首《我想》是刘宇宁二专刘宇宁的释出第九支曲目，与先前公布的同专辑曲目《门》共同诠释在伤痛当中破碎又慢慢自我疗愈的过程。编曲先以钢琴弦乐的原声质感构筑起空旷而冷清的伤情氛围，再靠轻摇滚器乐完成情绪转进，给积压的心绪制造宣泄出口，旋律爬升间透出坚韧，完整演绎了从沉溺遗憾到放下心结的心路。本周第四位，刘宇宁，我想。

第三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二，周深为主旋律电影《四度》深情演绎的主题曲《度》已连续三周位列榜单前三。经典的美声唱法，听感端庄大气，与坚实有力的合唱和声相互配合，完美呈现出历史上那一场伟大征途的宏伟壮阔，以及其中蕴藏的精神之美。革命先辈的意志与乐曲当中展现的当代人积极的精神面貌相互辉映，给人留下深深的感动。本周第三位，周深，度。

0: 第二位
1: 上榜四周，上周排名第一，连续四周位列榜单前三。子瑜于今年儿童节发布的这首作品充满着童趣，唤醒无数听众心底对于快乐的本真追求。合成器模拟电子游戏音色，与张扬管乐俏皮贝斯一同编织出轻快旋律，构筑趣味十足的声场。子瑜歌声轻快灵动，略有笑意，可爱鲜活，轻易就能够扫除疲惫，让心灵得到治愈。本周第二位，子瑜《宇宙游乐场》。

王俊凯第一张个人专辑 WJK 主打歌曲现已成为他在有你榜的第三支冠军曲目，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畅销度双向 TOP 1。轻盈钢琴和迷离合成器音色共同构筑朦胧梦幻氛围，贝斯舒缓律动间错交杂重鼓点，与直抒胸臆的笃定语句一同耐心进行情感铺垫，副歌开启之后轻飘飘上扬的旋律制造出失重感，王俊凯歌声张扬抒情与绵长管弦乐交织，把纯粹热忱的爱毫无保留的奉上，感染力十足。本周冠军歌曲王俊凯 Still the Moon。

0: 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汪苏泷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 Age of Romance》释出了第一集《明日世界 At One》，作品写故事的人融合 R&B 舒缓律动和抒情旋律及 Magic Rap 由简而繁的编配，耐心铺陈细腻心绪，适度的引入失真朦胧音色，丰富听感，用疏离感氛围配合歌手极致动情的歌声，呈现写尽人间别离的创作者视角，道尽了执笔书写万千故事却难以圆满自身心绪的孤独怅然。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2: 开篇要怎么写，要写到一年冬天，最近最熟悉纠结，

0: 可怜。
1: 张艺兴的新作 Call My Name 再一次续写了 M-pop 魅力，电子贝斯与递进式鼓组搭建起摄人心魂的律动，编曲巧用停顿留白来制造张力，压抑声场与情绪爆发之间形成了极致拉扯感，一句句强悍有力的 Call My Name 唤起了对于自我的追寻和坚持，唤醒灵魂深处的精神底色，给听众传递打破迷茫并重新确立自我认知的力量。张艺兴 Call My Name

刘宇带来了毕业季治愈抒情曲，以富有青春气息的口哨音与轻柔民谣吉他开篇，歌曲勾勒出盛夏蝉鸣的清新美好氛围。刘宇歌声温润，在舒缓节奏中将毕业心绪娓娓唱出，电吉他与鼓点加入后编配递进，在告别场景当中铺展出奔赴前路的勇气。刘宇清亮少年声线舒展，展现出无畏无惧的坚定，定格盛夏的纯粹美好，更传递面对于未来的无限力量。刘宇，最美的盛夏。

0: 散场。
1: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期见。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4: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5: Love Radio 92.7，
6: 周游吉林更要美味不停，
7: 茶干湖边全鱼全羊宴鲜上加鲜，
6: 朝鲜族古村落里捶打千遍的打糕和冰爽的冷面一样劲道，
7: 满足的乌拉火锅滋味翻滚，白肉酸菜香，
6: 味蕾脚步人生之乐，
7: 唯有美食和时光不可辜负。
6: 来吧，约上好友，邀你一起周游吉林。
8: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9: 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听友，今天要给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联合美国法沃德共同开展的3块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正式开启了。计划中我们将面向全省公开招募100名体验官，帮助体验官打扫血管，让血液通道从里到外焕然一新，找回那种畅通有活力的感觉。
10: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上这个体验官，来试试这个血管换新计划呢？各位，您先把手里的活停一停，听一听下面这些情况，看看有没有说中您的。
9: 这第一种情况您听好了，一到下午2-3点，那脑袋就昏沉沉的，又重又闷，想打个麻将吧，那牌都看得重影儿；想看看电视吧，看着看着呼噜声就起来了，上厕所更是个麻烦事儿，不敢使劲儿，一使劲儿完了，心扑通扑通直跳，一站起来眼睛刷一下就黑了，跟那老电视突然没信号了一样，得赶紧扶着墙站半天，那活呀才慢悠悠的回来。
10: 可不光是这些，还有呢，手指头尖儿老觉得麻酥酥的，跟小蚂蚁爬的似的，脚底板踩在地上感觉不像踩实地，跟踩着一团烂棉花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您再量量那血压，高压能干到150-160，低压也在100上下晃悠，药也吃了，降是降下来一点儿，可成天到晚脑袋那是晕乎乎的。

0: 提不起半点精神头，这血脂也稠，血糖也高，浑身就是没劲儿。
1: 您哪怕是只占了里头的一条，也别不当回事儿，千万别觉得是老了就该这样。我告诉您，这根子上的道理，说到底不是您这个人老了不中用了，是您这身子里头的血管它老了，它堵了。
0: 是的，这血管啊，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水管子，刚装上的时候水流的那是哗啦啦的，可用的年头长了，这水管子内壁就生锈了，挂水垢了，被脏东西堵上了，那水是不是就上不来，流的细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它要是堵的厉害了，那血就流的不顺畅。那您这个人呢，可不就没精神头，头发晕，浑身沉甸甸的吗？
1: 正是因为摸透了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要找的就是您，给您一个每天3块3毛钱，给您这根水管子好好的清清淤，通通堵，让您亲自品品，亲自试试，这血管从里头到外头都通畅了，是个啥样的舒坦劲儿！不要您成千上万，每天就3块3毛钱，您早上少喝一碗胡辣汤，这钱就省出来了，省下来的钱帮您把堵了多年的血管好好清一清。您要是还有顾虑，没关系，拿起电话打进400-988-6008，把名额锁定，然后听我慢慢的跟您讲。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这次3块3百人换血计划可不是喊喊口号，是真真正正的帮大家找到一款好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到底好在哪儿？您可以把它想象成3个工人，进到血管里头，各干各的活，配合的是严丝合缝。第一个是环卫工，就是纳豆里提出来的纳豆激酶，专门清理血管那些黏黏糊糊的垃圾，这些年堆积的油脂啊、杂质啊，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那血管壁上，环卫工就进去溶解它们，扫出去。
1: 我可听说普通纳豆吃下去怕胃酸，一大半让胃酸给消灭了，等于白吃啊。
0: 您算是问到根子上了，咱们用的这个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它穿着防酸衣进去，您那点胃酸呢，浇不灭它，全虚全伪的活着钻进这血管里干活。
1: 这环卫工是真厉害，那第二个工人呢？
0: 第二个搬运工就是磷脂，环卫工把这垃圾溶解了，可垃圾还在血管里飘着呢，不及时运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壁上。搬运工就是把这些垃圾抱上车运出体外，同时还是个泥瓦匠啊，血管壁哪儿老化了啊，粗糙了，他去修修补补，抹平补光滑。
1: 一个扫一个运，那第三个又是干嘛的？
0: 第三个减负员就是红曲，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它不是等到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源头上掐住，让垃圾少产生。
1: 您听听，环卫工、搬运工、减负员，三个工人拧成一股绳，给血管来一场彻底的大扫除。有这么好的东西，难怪您敢说能改变血管状态。
0: 那可不，没有金刚钻咱敢揽这瓷器活吗？没有好产品，咱敢在这么多叔叔阿姨面前说大话吗？但是今天的好消息不光是帮您找到了这么个好东西，更是给您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只要您成为我们的体验官，每天3块3毛钱就能让3个工人把您的血管伺候得明明白白的，就100个名额，您现在就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找健康顾问说一天3块3，这个优惠就是您的。现在不打，等会儿关了收音机了，这100个名额里头就没您了啊。
1: 有些了解过相关产品的叔叔阿姨现在肯定在想，一天3块3好像也不算特别便宜，这个我不跟您抬杠，但是您注意了，我们给您的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产品，您要是分别去买纳豆一样、红曲一样、磷脂一样，三样加起来一天得花多少钱？咱们这是一片里面三样全有，算下来一天才3块3，这个账您随便算。
0: 是的，一天3块3，补足3种血管营养，这个价格一个字儿值。而且您要知道啊，血管养护不是随便吃点东西就管用的，得看技术、看含量、看活性，看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到身体里干活。这次所有报名参加3块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成为咱们体验官的听友，我再给您上一道保险，让您把心安安稳稳地放回肚子里。但凡您收到或发现这款产品用的不是美国法沃德技术的，直接退；不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 直接退，含量不足3000 FU 的您还是直接退。如果这还不够，那您听好了，按照规定7天无理由退换货，但今天呢，所有的体验官免费升级成30天，让您安心体验。
1: 您听听这保障，敢这么承诺，就是对产品有信心。名额就100个，现在不抢还等啥？赶紧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1天3块3。400-988-6008，400-988-6008。
0: 夏季是养心的好时候，可是这心呢，它是一台发动机，这血管就是给发动机送油送水的管道。您说在养心之前，是不是得先把这管道给养护通畅了？但是吧，这血管养护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针对那些想要好好调理的，想要真正改善的，想要找回年轻时候那种轻快劲头的听友，额外准备了一份大礼。只要您订购半年的量，我们就再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改善自己就能看得到。
1: 一点不错，而且这是一台价值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我给您说，这台血压计对于我们眼神不太好的老伙计们来说，简直太贴心了。屏幕大，您往胳膊上一绑，就这么轻轻地摁一下，那屏幕上刷的一下就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几个大字，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就算您眼神不太好，眼花了都不碍事儿，看得真真的。您要是忘了上一回量的是多少了，没关系，再摁一下，能把上回的数字也报给您看，特别省心。
0: 身体变好是悄悄来的，您说我精神点儿了，老伴儿可能不信，但是这血压计上的数字不骗人，每天早上起来往胳膊上一绑，摁一下几秒就出数了，拿个本儿记上。
1: 第一周数字可能还晃悠，第一个月高压稳当点了，半年记下来，那本子清清楚楚写着您身体的变化。
0: 以后啊，谁要是再跟您抬杠，说您吃这个东西没用，您直接把这本子甩给他看，瞧见没？哎，咱不看广告看啥呀，看数据说话。我这每天3块3不是白花的，是给我这血管里头啊正儿八经的雇了3个工人在搞大卫生。你看这腰杆子就挺得倍儿直。
1: 想拿到这台价值299元智能血压计的朋友，您现在就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我订半年，血压计免费给您寄到家，让您天天当监工。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再给您最后确认一遍，您仔细听，今天咱们节目面向全省就找100个有头昏头晕、蹲下起来眼前发黑、走路两腿发沉、像灌了铅、血压高、血脂高、成天到晚浑身没劲儿、没精神头的朋友。只要您是这种情况，加入我们这个3块3百人血管换心计划，每天只花3块3，纳豆、红曲、灵脂3种好东西一片全给您补齐了。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等着您的电话，等着您对自己好一点儿。

0: 10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

0: 面这些情况，看看有没有说中您的。
1: 这第一种情况您听好了，一到下午两三点，那脑袋就昏沉沉的，又重又闷，想打个麻将吧，那牌都看得重影儿，想看看电视吧，看着看着呼噜声就起来了，上厕所更是个麻烦事儿，不敢使劲儿，一使劲儿完了，心扑通扑通直跳，一站起来眼睛刷一下就黑了，跟那老电视突然没信号了一样，得赶紧扶着墙站半天，那活呀才慢悠悠的回来。
0: 可不光是这些，还有呢，手指头尖儿老觉得麻酥酥的，跟小蚂蚁爬的似的，脚底板踩在地上感觉不像踩实地，跟踩着一团烂棉花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您再量量那血压，高压能干到150-160，低压也在100上下晃悠，药也吃了，降是降下来一点儿，可成天到晚脑袋那是晕乎乎的，提不起半点精神头，这血脂也稠，血糖也高，浑身就是没劲儿。
1: 您哪怕是只占了里头的一条，也别不当回事儿，千万别觉得是老了就该这样。我告诉您，这根子上的道理，说到底不是您这个人老了不中用了，是您这身子里头的血管它老了，它堵了。
0: 是的，这血管啊，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水管子，刚装上的时候水流的那是哗啦啦的，可用的年头长了，这水管子内壁就生锈了，挂水垢了，被脏东西堵上了，那水是不是就上不来，流的细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它要是堵得厉害了，那血就流得不顺畅。那您这个人呢，可不就没精神头，头发晕，浑身沉甸甸的吗？
1: 正是因为摸透了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要找的就是您，给您一个每天3.3元，给您这根水管子好好的清清淤，通通堵，让您亲自品品，亲自试试，这血管从里头到外头都通畅了，是个啥样的舒坦劲儿？不要您成千上万，每天就3.3元，您早上少喝一碗胡辣汤，这钱就省出来了，省下来的钱帮您把堵了多年的血管好好清一清。您要是还有顾虑，没关系，拿起电话打进400-988-6008，把名额锁定，然后听我慢慢的跟您讲。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这次3.3元百人换血计划可不是喊喊口号，是真真正正的帮大家找到一款好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到底好在哪儿？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三个工人，进到血管里头，各干各的活，配合的是严丝合缝。第一个是环卫工，就是纳豆里提出来的纳豆激酶，专门清理血管那些黏黏糊糊的垃圾，这些年堆积的油脂啊、杂质啊，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那个血管壁上，环卫工就进去溶解它们，扫出去。
1: 我可听说普通纳豆吃下去怕胃酸，一大半让胃酸给消灭了，等于白吃啊。
0: 您算是问到根子上了，咱们用的这个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它穿着防酸衣进去，您那点胃酸呢浇不灭它，全虚全伪的活着钻进那血管里干活。
1: 这环卫工是真厉害，那第二个工人呢？
0: 第二个搬运工就是磷脂，环卫工把这垃圾溶解了，可垃圾还在血管里飘着呢，不及时运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壁上。搬运工就是把这些垃圾抱上车运出体外，同时还是个泥瓦匠啊，血管壁哪儿老化了啊，粗糙了，他去修修补补，抹平补光滑，
1: 一个扫一个运。那第三个又是干嘛的？
0: 第三个减负员就是红曲，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它不是等到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源头上掐住，让垃圾少产生。
1: 您听听，环卫工、搬运工、减负员，三个工人拧成一股绳，给血管来一场彻底的大扫除。有这么好的东西，难怪您敢说能改变血管状态。
0: 那可不，没有金刚钻咱敢揽这瓷器活吗？没有好产品，咱敢在这么多叔叔阿姨面前说大话吗？但是今天的好消息不光是帮您找到了这么个好东西，更是给您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只要您成为我们的体验官，每天3.3元就能让三个工人把您的血管伺候得明明白白的，就100个名额，您现在就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找健康顾问说一天3.3元，这个优惠就是您的。 现在不打，等会儿关了收音机了，这100个名额里头就没您了啊。
1: 有些了解过相关产品的叔叔阿姨现在肯定在想，一天3.3块好像也不算特别便宜。

0: 演绎，这个我不跟您抬杠，但是您注意了，我们给您的是纳豆红曲磷脂三合一的产品，您要是分别去买纳豆一样、红曲一样、磷脂一样，三样加起来一天得花多少钱？咱们这是一片里面三样全有，算下来一天才3.3元，这个账您随便算。
1: 是的，一天3.3元，补足3种血管营养，这个价格一个字儿值。而且您要知道啊，血管养护不是随便吃点东西就管用的，得看技术、看含量、看活性，看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到身体里干活。这次所有报名参加3.3元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成为咱们体验官的听友，我再给您上一道保险，让您把心安安稳稳地放回肚子里。但凡您收到或发现这款产品用的不是美国法沃德技术的，直接退；不是纳豆红曲磷脂三合一的，直接退；含量不足3000FU 的，您还是直接退。如果这还不够，那您听好了，按照规定7天无理由退换货，但今天呢，所有的体验官免费升级成30天，让您安心体验。
0: 您听听这保障，敢这么承诺，就是对产品有信心。名额就100个，现在不抢还等啥？赶紧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一天3.3元，400-988-6008，400-988-6008。
1: 夏季是养心的好时候，可是这心呢，它是一台发动机，这血管就是给发动机送油送水的管道。您说在养心之前，是不是得先把这管道给养护通畅了？但是吧，这血管养护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针对那些想要好好调理的、想要真正改善的、想要找回年轻时候那种轻快劲头的听友，额外准备了一份大礼。只要您订购半年的量，我们就再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改善自己就能看得到，
0: 一点不错。而且这是一台价值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我给您说，这台血压计对于我们眼神不太好的老伙计们来说简直太贴心了。屏幕大，您往胳膊上一绑，就这么轻轻地摁一下，那屏幕上刷的一下就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几个大字，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就算您眼神不太好，眼花了都不碍事儿，看得真真的。您要是忘了上一回量的是多少了，没关系，再摁一下，能把上回的数字也报给您看，特别省心。
1: 身体变好是悄悄来的，您说我精神点儿了，老伴儿可能不信，但是这血压计上的数字不骗人，每天早上起来往胳膊上一绑，摁一下，几秒就出数了，拿个本儿记上。
0: 第一周数字可能还晃悠，第一个月高压稳当点儿了，半年记下来，那本子清清楚楚写着您身体的变化。
1: 以后啊，谁要是再跟您抬杠，说您吃这个东西没用，您直接把这本子甩给他看，瞧见没？哎，咱不看广告，看啥呀？看数据说话。我这每天3.3元不是白花的，是给我这血管里头啊正儿八经的雇了3个工人在搞大卫生。你看这腰杆子就挺得倍儿直。
0: 想拿到这台价值299元智能血压计的朋友，您现在就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我订半年，血压计免费给您寄到家，让您天天当监工。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再给您最后确认一遍，您仔细听，今天咱们节目面向全省就找100个有头昏头晕、蹲下起来眼前发黑、走路两腿发沉、像灌了铅、血压高、血脂高、成天到晚浑身没劲儿、没精神头的朋友，只要您是这种情况，加入我们这个3.3元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每天只花3.3元，纳豆红曲磷脂3种好东西一片全给您补齐了。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等着您的电话，等着您对自己好一点儿。

0: No music, no life。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关爱自己，守护家人，分享健康。古圣源健康驿站在吉林省内开始招商加盟了，低门槛轻创业，全职兼职都能做，专家全程陪跑，手把手带教，让每一步都踏实有力。我们寻找的不是员工，而是同行者，一起把健康送进千家万户。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不说空话，跟大伙分享一件实打实的好事，不玩套路，不画大饼，既关乎全家健康，还能够多一份稳定增收的事业。
0: 没错，如今国家全力推进健康中国2030战略，国民健康理念早已全面升级，从以往生病后被动治疗转为提前养护，科学干预慢病，全民预防养生已经成为社会刚需。
1: 放眼日常生活，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愈发普遍，患病群体也趋向年轻化，大众主动养护、科学调理的需求持续上涨。大健康不是短期风口，是可持续深耕、惠及千家万户的长久朝阳赛道。
0: 顺应这个大势，咱们省内试点的古圣源健康驿站来了，由吉林省营养师协会、健康中国工程营养慢病管理中心双重赋能。大健康这条路不是一阵风，是未来10年20年一条越走越宽的阳光大道。全省只给了50个免费加盟名额，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古圣源健康驿站的创始人鲍总，我要替大家问一问鲍总，这个项目门槛高不高，适合哪些人做呢？
0: 这个事业因为操作简单，覆盖人群特别广，美容院、超市、水果店的实体店老板，或是普通想增收的朋友都能参与，有门店能经营，没门店分享也能做，全职兼职自由选择。
1: 那么合作政策有哪些优势呢？
0: 第一，试点阶段免收加盟费，全省仅50个稀缺名额。第二，总部专家营养师1:1全程代教，零基础也能快速入行。第三，仅需5990元启动资金，附赠价值9990元产品，总部一键代发，不用囤货租仓库。
1: 重点提醒大家，50个免加盟费名额爆满即止，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咨询。到场咨询的朋友还能免费领取价值139元高纯鱼油一份。
0: 古圣源健康驿站依托科学营养方案调理身体，管理慢病，帮大家预防疾病，这不单单是生意，更是造福邻里的暖心事业。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古圣源健康驿站诚邀各位携手深耕健康事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欧亚商都年冬庆，7月17至19日，大促三天，福利拉满，服饰满5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718家电内购仅此一天，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4: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

0: 天没吃饭了。
1: 好，
0: 我不饿，我不饿。能不能买点可乐上来？
2: 没，
0: 我把所有的水都喝完了。啊，对。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各位好朋友守候这一时段的音乐下午茶，我是子娇，来跟大家分享福利。今天呢，精选三款好礼，那有亚瑟士的素吸鞋，还有雅诗兰黛眼霜，以及呢帕士尼车载液体香薰，那价格都是超级划算的。欢迎各位好朋友搜索微信公众号“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入选购。这一时段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雅诗兰黛全新升级的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呢是我们的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宠粉福利来了，零七的清仓捡漏啊，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两瓶十五ml正装到手一共三十ml，只要299，平均一瓶还不到150。那欢迎各位好朋友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再减五元。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年中庆，7月17-19日，首届冰咖节清凉启幕，热气球定时出餐，雪糕盲盒随机降落，冰淇淋球限时派送。17-19日，商都年中庆，逛咖啡市集，看时尚大秀，机器狗射门带你解锁。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3: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今天的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子娇。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呢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执业十多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的专业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天呢，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那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您好。
4: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3: 那么在我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呢您可以来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的咨询。那我们的素邦律师时间呢是我们927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为大家开通，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我们的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那此刻呢，迎进我们今天的第一通咨询电话啊，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请讲。
4: 啊，我想咨询一下，是这样的，就是那个结婚之前那个房子吧，是男方婚前买的嘛，但是婚后我俩有个协议，就是约定了离婚以后那个房子归我，但是这个协议没经过公证，协议里面呢不遵，我想问一下，就协议里面不论这房子所有权是否变更都不能撤销的话，如果离婚涉及到离婚，这个协议有没有作用啊？
5: 首先我要看一下你的协议当中是怎么约定的。第一，婚内财产协议有效吗？有效，婚内财产协议是有效的，但是它的前提不能以离婚为条件或者以出轨为条件，也就是说，说白了叫做纯财产而不涉及到感情，这个是可以的。第二，您的这个效力是一个物权，是一个债权效力，而不是一个物权效力。什么叫做物权效力呢？过到你名下了，那这个事儿就是你的了啊，那你就有，就这个就完成了。如果没有，你不能拿着这个协议要求这房子一定给你啊，只是说他现在答应你的协议了，你们是不是如果不按协议履行，他如何进行赔偿啊，这样怎么去确定的问题。这个婚内财产协议可以约定的，这个合法啊，但是并达不到你想的那种，就是我没有公证，我是不是将来这房子就是我的了。假如说他将来这个人有什么问题了，对吧？咱不说离婚，这个离婚是一个，但是可能我作为律师，就您别介意啊，我什么样的范围，万一说他临时有点啥意外，对吧？尤其是从组家庭，还有一堆一块，还有孩子呢，还有父母呢，人家再来要，那你拿这个协议，你就说我这房子就不是了，可能起不到这么大的作用，明白了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的这个协议当中怎么签，包括我们如果没有过户，未来造成损失了怎么去赔偿等等的这些东西，建议你在协议上写清楚，最好是过户。如果不能过户，协议里边一定要写清楚，避免一些无效条款，好吗？
4: 哦哦，那我上律所找你帮看看行吗？
5: 可以的，没问题，你来吧。因为我们有专门的婚内财产协议、婚前财产协议、婚内财产协议啊，它有一个全国律协其实有一个指导样板啊，但是各个所会根据它一个指导样板，我还会添加一些啊对你更有利的东西，然后你可以拿来，我可以给你一些方式方法的建议，好吗？
4: 那行，那太感谢律师了。
3: 好，我们这位女士啊，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呢是添加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啊，来进行法律的继续的咨询。当然，您可以带着相关的一些资料，然后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啊。律所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您记下了吗？
4: 好的，谢谢。
3: 好，那跟您说声再会。直播间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啊！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此刻呢，我们迎进尾号为0201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你好，主持人。
3: 哎，请讲。
6: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孩子去淘气堡玩，然后就玩的时候后脑摔伤了，缝了4针，他。商家当天吧还挺好，就是全程跟着，医药费也付了，然后但是后期因为涉及到他得做 CT 还有孩子的营养费，然后我再找商家的时候，商家就说他们淘气堡里根本就没有能让孩子就是受伤的东西，就是我，然后他说也不赔，就是后期他的这些营养费啊还有 CT 啊什么的就不赔了。我想问一下，他们这样事儿的可以吗？我用不用维权呢？
5: 一定要维权，不是用不用这个事儿，咱不能委屈。为什么？首先，我先跟您说，《民法典》有相关规定，叫做营业场所的安全保障责任。他这个淘气堡挣的钱，对吧？他挣着我们钱，他就不能逃避他的法律责任。我之所以在这摔，第一，孩子确实跟家长没看住，这孩子小有原因，但是你这块儿一定是有安全隐患的，你正常应该有软包，不至于说孩子要缝几针，对吧？那你这个安全隐患是你没有尽到安全保障责任，你是逃避不了的啊。然后他如果给协商了，咱就好好商量商量，对吧？因为咱也不是为了讹人，咱是你孩子
6: 对
5: 付白销，对吧？但是他不能协商，起诉就完事儿了。明白吗？他没有尽到安全保障责任，他想说我尽到了，我所有的都可好，让他自己举证去。让他跟法官解释去啊！咱不跟他磨叽了，这个事儿就起诉他。你要做的是啥？第一，收集好证据，确实是在他那玩，在他那受伤的，对吧？那这个起诉有录像的，然后包括你俩之前协商过。第二个，把孩子看好。咱这个除了磕带上缝几针以外，有没有其他后遗症？当时孩子有没有吐？有没有脑震荡？啊，咱都一次看好的，不跟他置气，咱把孩子看好啊。
6: 行，谢谢啊。我知道了，谢谢。
3: 好，这位女士，后续有任何的法律咨询，您依旧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码哈，2463456来进行咨询，2463456。好，那节目当中跟这位女士说声再会。那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类似的一些情况发生，您可以呢来在节目进行的时候呢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我们请进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哎，你好。
3: 哎，请讲。
7: 麻烦律师问一下，就是4月份，今年4月份在家办公室上班，然后上到6月份，一分钱工资都没给，然后也没有签合同。然后就是，就是现在就是工作证明还是在总公司打的，然后现在我们上班的这家公司老板欠就是他写那个欠条了，但是也不给，就是说的那个。他欠条也不给我们写，然后他承认我们就是这个工资，但是一直不给。请问一下律师，我们得怎么办？
8: 听懂了，申请劳动仲裁。因为你们这个属于劳动关系的争议，你是他的员工，所以他没有给你正常的足额的发放工资，属于违法的。我们规定劳动这块仲裁前置啊，直接去申请劳动仲裁就行了。要什么这个记清楚啊。第一，要拖欠的工资，这个能要。第二呢，不仅拖欠工资这个事儿我能要，第二个我还可以要没有签劳动合同的双倍补偿，从你入职开始第二个月开始算啊，就是你4月份入职吧，4月份当月我原谅你，你合同没准备好，这个时候我4月份我不要双倍工资了，我还要一倍的， 从五月份开始你还不跟我签合同，你还没有跟我签劳动合同，那我就要双倍工资。这个双倍工资最多可以要到11个月的，啊，也就是从你入职开始一年，你这个是能要的。然后别拖，拖到后期你要是说这个入职干个两三年的可能就过诉讼时效了，你现在还在，那我就都要，抓紧时间，这部分抓紧时间主张。同时没给你签劳动合同应该也没有给你这个缴纳保险，如果没有缴纳保险相应的造成损失了也可以朝他要啊，这部分只是损失难算，不是不能要。我为啥让你要呢？因为这个情况咱既然已经闹掰了，那咱就这个事儿难算，我们双方还能协商一下，你看你赔我多少钱，不然的话你也公司你也别占便宜，不能让你因为违法你占便宜了，对吧？那我该要的都要。同时还有加班费，你能够证明你现在要留心眼的是你上班一天干多长时间，超出一周超出40小时的，对吧？那我认为就是加班要1.5倍时薪，周六周日的加班要双倍时薪，法定假日的加班要3倍时薪。既然是现在我要告你了，那咱就别要少了，打一次官司，那该法律规定我该要的我的权利我就都要齐。然后加班这块呢，赵律师提醒你要收集好加班的证据。你说你去了我干5天，我说我1周干7天我没休息，他没准老板都敢不跟你签合同，他就敢耍赖，他没有啊，他就上5天班，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咱们在跟他打之前，你先别跟老板说我要告你之前，你先来找我，我先告诉你收集哪些证据，未来咱咋要钱，你想好了，收集完证据之后你跟他谈，哎，你跟我是好好的，你给我工资，咱俩就还继续干，不行，对吧？咱俩能商量，我也可以走，你赔我点补偿，甚至是你比法律规定少给我点。这张是劝你啊，因为打官司毕竟它中间有过程有周期，你可能还得找律师，你自己打不明白，你还得花点钱。所以你来了先来，我给你个底气，你知道要多少，然后你跟老板商量。老板说本来我给你算完，张律师说这个老板应该给你20万，你跟他商量，老板说我给你12万。行不行？你说那不行，我就告你去。但是老板说我给你18万，行不行？那我建议你就同意，你拿着钱就走，咱也不跟他折腾了，咱也不想把他逼死，对吧？那你是不是？但是你得知道他到底欠你多少钱，你后来咱手里有证据，我打他能不能赢，然后主动权再放在我这儿。张律师就是这个性格，听懂没？单位指定有毛病，在你这件事上怎么办？申请劳动仲裁，先来，我告诉你准备啥样证据，你能要多少钱，你可以跟他谈，也可以直接雇律师跟他谈，都行，没问题啊。然后咱们把这个，包括对方是，我告诉你啊，我正常我要接手的案子，除了我跟你说这些，我还干什么？我还得看看这个单位有没有执行能力，因为张律师不想给你解决的是问题，不是说你不是让我这来买法条来了，对吧？那法条买一本劳动合同法回家自己看，你看不懂上百度是小红书什么问一问，对吧？但是你来找你现在想要打广播来了，你相信我了，那你就是啥，我告诉你，我还额外做看这单位啥样，有没有支付能力。如果单位有支付能力一个打法，单位没有支付能力，那我们少要点，对吧？别到时候我们也不赌着说我一定判决判下来多少，最后没有执行，那也没意义。哎，我把各方面的这个有哪儿有风险，哎，我都告诉你，然后你再自己做决定，这样保证咱不吃亏，好不好？
7: 好，谢谢律师。
3: 嗯，好啊，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后续有任何的法律上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可以来添加速帮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好了，我们来继续观看到在平台当中等待的好朋友发来的微信啊，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讲：“您好，张律师，我家呢是2022年9月16号交的物业费，2022年11月7号，物业让维修人员直接开锁入户，私自进门，没有告知业主。2023年6月21号，维修师傅上门维修，业主不在，物业没人告知维修事情，家里也没人。业主呢，通过摄像头才看到有人进到家里面。那从入住以来，入户门口的卫生平均都是1个礼拜才扫一次，那甚至呢更久。管家那里反映过好几次，还是这样。我可以起诉物业吗？这样的服务。”那明年的物业费实在是不想交，和他们协商，他们直接回复我没有的这个减免，我该怎么做呢？
8: 可以起诉物业。首先，张律师建议你第一向物业索要物业服务合同。如果你们没有单签物业服务合同，朝他要先期物业管理的协议，就是从开发商那儿买，因为咱们买的时候房子在。

0: 卖给你之前，在开发商那儿，开发商就已经选定了一个物业，这叫先期物业。好多时候后期就没再换新的物业，你们的没有成立业委会，没换新的物业的时候，也要有一个先期物业管理协议，因为你们在交房的时候会有这样的通知，会告诉你这种先期物业一年交多少钱物业费，他管哪些东西，朝天要那个协议，让他给你证明他收物业费服务标准在哪儿。如果他的服务标准给的不符合他这个收费标准了，我还可以告他啊，这也可以的。因为咱们分几级物业资质，第一先级物业他的资质能不能对得上，第二是他的服务能不能对得上，这两样对不上你都不需要举证证明他没干活，就是干了都不行，就是你活都干了但是你收费高了，你卖我的是一个苹果，然后你按卖我的是一个国产苹果，你按进口苹果收我钱都不行，对吧？第二他确实卖的是，就协议上写的这些也都跟他资质也能对得上，协议上也能了，那我再举证证明你没给我干那么多活，我还可以见。从这两个角度咱都可以，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物业该做的啊。现在呢确实好多时候咱们的物业和业主之间有这种争议，是因为业主总觉得物业干的太少，物业总觉得自己干的很多，业主一分钱不能少，所以这个事儿谁多谁少其实是有标准的。刚才张律师跟你说的就是这标准，我只是用白话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朝他要，拿不出来我就不交，你拿得出来，你朝我收物业费，你得拿出你收物业费的这个依据来啊，拿不出来我不交不算欠费，但是你得主张，你得有这个动作。第二个是你拿出来了，然后我要是能主张他确实干的差，他干的很差，按照合同约定的那些活动没干，那咱也可以减费用。但是风险在，如果人家物业按照规定所有的活都干完了，只是我们有一些业主不满意，这个我也见过，有一些业主想要的更多，那这个事儿咱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你呢，我也不评论你这件事儿谁对谁错，因为不讲理的物业我见过，不讲理的业主我也见过啊，所以咱就按法律说话，按标准说话，到时候我们可以让法院评评理。如果而且还有一点啊，如果你要是赢了，我跟你全小区都应该感谢你。为啥？因为你这个案子赢了之后，你的所有的小区都是一样的，因为它服务标准都是一样的，对吧？至少你这栋你这附近这个标准都是一样的，那这个物业彻底就得往下降钱了。所以你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咱们是有主动地位的啊，跟物业掰扯掰扯，你只要不嫌麻烦，张律师有的是办法。好多时候大家不告物业是因为什么？因为你一个人的物业费没多少钱，对吧？你自己打不明白，花找律师又舍不得，所以这个事儿就让物业占了便宜。其实真的，我不觉得物业这便宜应该占啊。你要是有决心有态度，张律师有的是办法啊。可刚才我跟你说的就是只是浅浅的，就最开始朝他要初步那东西，他拿出来的对不对我还可以再打他一波啊。但是至少这些我觉得都先够你跟物业去协商了。有一些物业聪明的物业，当你说这事儿他就知道了，他可能就会做的不好给你做点减免了，我觉得这没毛病，物业不应该没干活多收钱啊。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的专业解答。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电波那一端，您可以呢添加速邦律所的服务微信246-3456来继续进行法律的帮助。好了，我们有请到打进8581526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您好，
2: 哎，您好，
1: 哎，请讲。
2: 啊，我是干装修活的，有个朋友吧，他欠我钱，干完活吧，他不给我结账。我只有他电话号、微信号和姓名，这个钱我现在要不回来，他已经把我电话、微信都拉黑了。这种情况我怎么能要呢？
0: 听懂了，没有欠条是吗，首先？
2: 没有欠条，但是有微信的聊天记录。
0: 嗯、有聊天记录和转账是吧？
2: 对，就是总金额多钱、哦，中间支付了多钱，然后剩的余额他就把我拉黑了。
0: 嗯，明白了。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就说明他现在拉黑了，就说明不想还了。对吧，已经开始耍赖了。你现在咱们没有办法自力救济，因为你找不到他，而且咱们也没有权利去银行划他钱，但是法院有啊。这个事儿起诉，上民事起诉去，上法院起诉。你的证据我认为目前为止认为够了，就是微信聊天记录我没看到啊，稍后我再帮你详细看一下。这个事儿民间借贷起诉，你需要准备两类证据。第一类证据是你们有借款的合意，最好的是欠条。但是确实是我见过太多朋友之间借钱，亲朋好友之间借钱，不好意思借欠条的。
2: 也不是借钱，就属于干装修活，我给他干活，干完活，假如这活是2000块钱，

0: 他只给我解了一千，剩下那一千吧，他就不给了。
1: 那就是你们俩当有合同吗？当年的干活干多少也没有吧？
0: 那个钱数有，就是假如我干活这2000块钱，我给他报账了，然后他中间只给我解了一千，转账记录都有。
1: 那你还有可能按照你这个干活是按照劳务工资还是按照工程款，那还得看你们的性质啊。但无论定性，这个不重要，因为你不管哪个定性，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你需要举证证明，这个可能就麻烦点。如果是借款的话，你会更简单，因为你这个还有可能风险在哪儿啊？还有可能他会告诉你，我之所以不给你钱，是因为你活干的不好，你没给我干那么多，咱俩约定本来你给我干十个活，结果你给我只干了八个。你这些
0: 5月份、6月份的事情了，
1: 有结算没有？工程款有没有结算？没有结算的话，你的微信记录能不能确定已经是结算？这些都是现实当中张律师遇到这么多案子，现实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所以这些都看你的微信。你把你的微信聊天记录发给我，我不嫌麻烦，我帮你捋一下。如果能捋出来确实有，那咱就可以起诉了。
0: 那我要起诉他，不得需要他对方的身份证号吗？
1: 对呀，需要，没关系，身份证号呢是能查的。他给你转过钱，或者是你给他转过钱，你们俩有微信，他得绑定吧，这些东西有吧？他叫啥名呢？他这个电话号码是多少？这些东西我们能查，只是稍微麻烦一点，你可能查不到，但是我们是可以上法院调协查函去派出所查。
0: 因为这个金额不太多，现在只有1000块钱。
1: 就是觉得金额不太多。我告诉你，他为啥敢这么欠你，就是因为他觉得金额不太多，他就是这想法，明白吧？你的风险在哪呢？风险在当年，如果你签了协议，我告诉你啊，你俩当年签个建筑施工的这样的协议，你在协议当中写一句话，如果未来你欠我钱了，我加上利息，并且我律师费、代理费，我这些费用都朝你要，你写这句话，你打完了，他现在要耍赖的风险是不是就高？那他很有可能他就不敢了。你没有，现在他赌的是啥呢？你赢了我就还你1000块钱，但是你这中间的成本我能赖就赖，赌你不去要去，那你自己考虑这事儿。法律上我能告诉你，你是能要的。你现在之所以吃亏，就是人性嘛，他就是这样，他赌你嫌麻烦，他就上你这占便宜了。你说我不争馒头争口气，我非得让你有个教训，那咱能打？我刚刚告诉你的，能去。你自己要是去法院，你说我想调取上立案庭调个协查函去派出所，你要能整明白，你就省了律师代理费，但你浪费的是时间。你整不明白，你就花律师代理费，我们也能教育他，对吧？就是看你想不想让他买个教训，这事儿你自己考虑。我不挑着你打官司，因为毕竟有成本，这个是确实是。你自己考虑啊。但是第二呢，谢谢你打这电话。如果其他人再遇到这样事儿，或者以后你还得干活，咱干挣的就是这钱。下次再签合同的时候，你可以加我微信，你把那个合同发给我看一眼，或者我告诉你，特别简单，你加一句话。以后你要是因为你的违约，你欠我工程款，你欠我这些款，我要找律师，钱你都得给我出。你这样写上这句话之后，我告诉你啊，咱不是说真非得等到那时候朝他要钱，他想赖账的时候，他都得寻思寻思。明白吧？是不是他想赖账的时候，他都寻思寻思。如果同样的，你这个有合同，那个没有合同，他要是就兜里就这点钱，我要是他，我指定先给你。
0: 就这个，现在只能就是找律师这边起诉。
1: 对，你现在你这事只能起诉，因为你跟他商量，他明显不想给你，他你拉黑了，你就但凡他要商量说，哪怕我没有钱，我少给你点，我今天给200，明天给500，他也是想给的。对吧？他现在是拉黑了，就是不想给了。所以这个事儿，咱们法律上规定能直接上他账户里往外划钱的，就只有两个部门，一个是公安，一个是法院。公安是涉及到刑事犯罪的，法院就是民事的，老百姓之间的争议。所以你要是真想要这钱，法院这是咱没有别的办法的途径啊。然后你要是说你下决心你想打，我都是办法。你这些东西我可以帮你看看。然后你要是说，你实在没时间，你找律师你就得花点律师代理费。你说我要是能打，我就是不知道该咋办，那你拿过来我帮你看看，我指导你，这也行。因为咱们这听众，对吧？你我能告诉你的，我尽量我都教会你，好吧？
2: 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添加速邦的线下微信24634562463456啊，您发给我们的律师朋友，然后来帮你看一下，也可以带着你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去到我们的速邦律所进行线下的面谈。那我们先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里啊，跟您说声再会。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其他的听众朋友

0: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类似的一些问题，不知道该如何来进行解决，可以在节目进行的时候第一时间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 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来咨询法律问题。
1: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速邦律师时间。
2: This is Julie Music Radio 92.7Walking Life with Music
3: 927素人公益。
4: 我叫冯莹，我经营着一家西餐厅。我以前看到过一篇报道，说中国每年浪费的粮食足够5000万人吃一年。看到这个数字我非常震惊，所以每当有客人在我店里过度的点餐的时候，我都会提醒他们不要浪费食物，因为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居安思危，和我一起，和927一起杜绝浪费，厉行节约。
3: 黄昏炫目，夜上浓妆，在光芒距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素邦律师时间，我是主持人子娇，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接下来请进打进85815233的这位朋友，您好。
2: 这么个情况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房子，我是房东，我把我的房子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租出去了，然后在租房的签合同当时吧，他把这个房租就付给我了，然后这个押金他当时说钱不够了，然后就一直拖到现在已经5个月了，现在押金还没给我，就是这么个情况。
3: 嗯，合同当中约定押金了是吗？
2: 约定了租房押金。
3: 嗯，正常情况跟他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可以起诉他要求履行合同，他现在是没有按合同履行，明白吗？但是他这种没有按合同履行，因为租金给你了，不就是押金保障金没给你吗？缺点在哪儿呢？缺点在将来，他现在是倒不欠咱房租，但是将来有一天走了的时候，他万一他祸害咱房子，咱手里没有抓手，对吧？
2: 对，
3: 所以现在赶紧起诉他，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这个不属于说合同的目的根本不能实现了，解除合同的条款，但是让他给我交没问题。而且他，你要是起诉他，连诉讼费他都得给你掏了，因为确实是他不占理。
2: 这个起诉诉讼费啥的都是在他的是吧？
3: 对，但是你可以先不诉他，因为打官司毕竟耗时间成本。你告诉他，你甚至把张律师给你解答这广播，你截给他，你告诉他，你听听，这我能对我这话负责任，因为是他没有履行合同，对吧？你要给我补出来，这个事儿咱俩合同继续履行，不然的话，我起诉你按你违约，承担违约责任，诉讼费你都得掏了啊！你就跟他谈就行了，因为这钱不多，这点押金不多，
2: 对对对，
3: 然后我觉得能给。如果他不给，你就诉他，上法院告他去啊！咱是占理的。
2: 哎，好嘞好嘞，谢谢。
1: 好啊，那这位先生您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来继续进行法律咨询。节目当中跟您说声再会。我们请进到的是打进85815266的这位听友，您好。
4: 我之前在一个蛋糕店，他举办了一个活动，他是霸王餐活动，就是预存999块钱。然后他在会员卡里边给你打999金额，但是这个999块钱他半年之内给你退回来。然后现在就是他这个蛋糕店已经黄了，人倒能联系着，他就推脱说没有钱，然后直接群里边这帮人维权，他可能认为金额不大，所以说他就不当回事儿，就说没钱，这个能不能起诉之类的？
3: 可以起诉，因为它是一个很明显的违约啊！我能告诉你的是，这事儿起诉你还能赢，因为违约了嘛。他现在店已经不实际履行了，就说明他本来是有一个履行的承诺，并且限期给你回款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对吧？那就是所谓的这个返利现金的形式等等，他不管咋的，他现在都没做到，他违约了，起诉他这事儿咱们是占理的。他为啥敢这样呢？就是因为你一个金额不大，他认为你一个人，你打官司可能你都不够费事的，所以你要差着点钱你就不来告我来了，他赌的是这个。然后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呢，你们可以，你们应该有个

0: 教练他不是说我干不下去了，我干的不好，因为种种原因我干不下去了，而他更坏，他坏到啥程度呢？一开始他就没想履行这个合同，他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他这个租金他就租了3个月，哎，支撑个店，然后我就以这种情况，我就开始到处的这个签合同，然后低价的往里收，这个有被认定为合同诈骗的，但这个东西得由公安机关去查，是不是他是干着没干好，最后垫黄了。还是压根儿就没想好好干，这是两个性质。如果做合同诈骗，那这种情况下咱更解气。咱不说钱不钱的事儿，人都得进去。因为啥张律师给你说这事儿呢？我特别特别烦这种不诚信的人。就这种人，从法律角度上来讲，签合同这叫契约精神。挺大的人，你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就应该承担责任，对吧？所以民事上赔。如果他要是这种是没有说到做到，还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动着坏心思了，那咱让他承担的就更大啊！所以你自己考虑，你们这个事儿缺点就是，这个每个案子的钱少，所以单独折腾起来费劲。但是优点是这事儿这么多呢，互相给互相作证。这个事儿咱要是说想揪，谁有时间谁上，谁愿意去出头谁去啊？这事儿指定能掰扯明白，没啥，没什么特别难的技术含量啊！就这蛋糕店，
1: 啊，
0: 它绝对
1: 对，
0: 是不行
1: 那
0: 的
1: 一般
0: 啊！
1: 我们就是证据啥的，反正都有，咱最好是集体找个律师就解决了，对不对？
0: 可以的，但是这个事儿因为人多，麻烦在他你们要经不起呢，对吧？你找律师有费用，这个多了少了，这个事儿他差在这儿，你们谁能挑头，谁能把这事儿整好了，你们能不能商量明白？还是说我就自己我也就非得要找主力？我告诉你，这个蛋糕店他赌的就是你们经不起，你们一个人被治，一堆人经不起，他就赚这个钱。但我真认为应该给他点教训啊，不然的
1: 我
0: 话。
1: 知道，因为他后来他又就是在黄之前，他又举办个活动，就相当于他招收个培训班似的。然后感觉这帮人有点上当了，所以说最后他就办不了，直接就黄了。
0: 那有可能他这个还符合够我刚才跟你说的合同诈骗的问题，不行，你们还可以报个警试试。报警的话还不用那么多的费用，明白吧？稍后你要是说真有兴趣找维权，你不知道该怎么跟警官说，你不知道我该收集啥哪样的证据，你可以加我微信，我帮你看看啊。我先初步的帮你看看，这个我愿意给你干，因为我很烦这种不诚信的商家，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2: 嗯，
1: 微信怎
2: 对，
1: 么加？
2: 这位男士啊，您可以添加24634564，24634564啊，您记下了吗？
1: 24634564，稍等啊。
2: 对的，24634564，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苏邦律所的这个线下的服务微信了啊。
1: 好的好的，
2: 好，
1: 我
2: 那
1: 加的微信再说。好嘞，
2: 好嘞，跟您说声再会。
1: 再见。
2: 那现在呢，我们请听到的是打进85815233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2: 好，请讲。
3: 赵律师，我咨询这么一个事儿。那个，我在今年年初在咱们长春某一个家居建材的商场，商场当中呢，有一个号称是全国10大品牌之一的这么一个门窗，订了一套全屋的窗户的，这个包括阳台、包阳台的这个门窗的这么一单生意。前期下定的过程当中，签合同当中都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然后在今年的6月份开始进场安装当中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由于他们工期安排不得当，这个导致中间停工，停工之后呢，连续的下雨，导致这个窗户的基础啊，就是不能安装到位，就是窗体出现了，窗体在风当中，在风雨当中出现了变形。天气允许了之后，他们陆续进场，在继续安装当中出现了很多这个该打胶的地方不打胶，该在里面打的地方呢没在里面打。后期呢出现了漏风、漏水、漏雨，然后又在外面补胶。甚至还出现了什么呢？在全新的这个邢台外面，这个工人用他们的工程的这个施工的器械，胡乱打眼儿，啊，总而言之吧，就是出现了很多这个质量问题。他们号称了有几年的质保，但是呢，这个作为消费者来讲呢， 我从一个常识来理解，就是比方说我买一台车。

0: 到手的时候应该是新车。
1: 嗯
0: 啊，所谓的保修应该是我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出现故障，然后这个故障出现在你保修期内，我去找你维修，这是我理解的保修啊，包修这么一个平常的理解。但是他这个不是说安装没有任何问题，作为用户使用到一定年限出现了漏风漏雨，然后再进行保修，不是这种，是在安装的过程当中还没使用呢，这个房子现在还没有入住，
1: 嗯，
0: 就出现了大量的后期逼得没办法，这个老板呢，这个也是嘴上说的是非常好啊，每次都说啊，我姓王哈，他说哎，王先生、王哥，我怎么样，我会对你负责到底的，如何如何，但是每每都是态度非常的这个让人满意，但是呢，在行动层面上。口惑而实不至，言行不一。
1: 嗯嗯
0: 啊，后来没办法，曾经有一段时间出现了很多漏水问题之后，找他以各种理由推脱啊，我开会呢，我出差了，我没时间，我如何如何。
1: 嗯，
0: 长达一个月时间就不再这个说句普通话讲，就是不再搭理我们这个消费者了，因为款已经付的差不多了嘛。
1: 嗯，
0: 然后呢，最后。把我这个业主逼得没办法，自己花钱找人去维修，啊，找人去维修。
1: 嗯，
0: 我多说一句啊，就是我个人来讲呢，经济条件尚可。
1: 嗯，
0: 我比较气愤的是这个事儿，拿着号称十大品牌来这个搞事情，啊，蒙骗消费者。在这里，我特别强调一句，这个厂家的这个材料，啊，
1: 嗯。
0: 整个冲洗的材料现在看是合格的，是过关的。
1: 嗯，
0: 所有的这些质量问题全部都出现在安装和施工环节。
1: 嗯，
0: 张律师，你很难想象，没有干过这个事儿的人很难想象，他把一个给我安装全无换窗包阳台，做阳光房，整个施工工期跨度长达三个月。
1: 嗯，
0: 啊，对，然后三个月之后的今天。还有漏雨漏风的情况，包括中间他干完活，那么在我的木工进厂干活的时候问我说，王哥，你这窗户怎么透亮呢，就是矿与矿之间应该在内部打胶，他没打，之前咱们做业主根本发现不了啊，是进入冬季天冷了，从他透风那个地方开始有那种哈气水凝露了啊，结露了才知道，哦，原来那个地方他没打胶，种种这种上述的情况吧，就不一一讲了。这种情况下，我想通过法律途径，给这种不良的商家，给他一定的惩治，让他知道消费者不可以这样欺瞒，这样不行。
1: 嗯，没问题，听懂了。首先，我先给你解释，你刚才的这个朴素价值观，你认为质保的这个问题没毛病。然后我告诉你法律是怎么说的，他的这个质保，因为你们之间是一个窗户的全屋定制的一个合同，你的合同包括了买物料和安装到位，你们是一个复合性的合同，他不仅仅是卖给你个窗户，他不像卖给你个冰箱彩电让你回家自己用去，他卖给你个窗户负责帮你安装到位，所以你的这个合同还包括了一个施工啊，他施工这块出问题，说明他没有找到一个有资质的、有正规安装资质的或这样的一个工人或者是一个安装情况，你可以朝他要，因为你给我们之间定制的合同当中包括了施工安装，你施工安装不能你自己安，这属于建设施工啊，你这个施工是否有资质，如果没有的话，别说你给我们安出毛病来了，没安出毛病我都怕我有一些隐患的毛病我没看着，你都没有正常履行我的合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质保的这个问题，我施工这块质保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实际交付，从你给我安完了，我来验收了，初步验收合格没有毛病了，然后往后算你质保两年。你要是给我安三年，那你要是这么算，如果从安那天开始算质保的话，那你要是说因为你的违约，你给我安三年，那我还得倒找你一年的这个施工钱呢，对吧？所以不是那么算法，你的朴素价值观没毛病。我法律规定叫做那个质保是交付之后，现在我们还没完全交付呢，交付我都不满意，我们现在谈的是交付。对吧，如果交付不到位的话，那你就赔偿我就行了，那个时候施工的质量验收咱们是可以双方验收，也可以找第三方验收，就是你

0: 后期的木工其实相当于啊第三方验收，但是这个呢老百姓认，真打官司的时候他可能不认，但没关系，打官司张律师能给你找着有认的地方的验收，对吧？咱到底掰扯掰扯，你给我做这些东西好不好？能协商咱就协商，你一次性给我处理好，我们能不打官司尽量不打官司，对吧？我也既然出了事儿，咱解决问题，咱不置气。但是如果协商不成，就是你这种情况下，你就这么交付了，指定是不行啊。那他的这个整个的，第一，你跟我说他的行财没有问题，我就相信。如果正常来讲，你刚才跟我说到他这个工期导致说是有漏雨，导致最后边框都有问题，其实我都觉得行财到底是不是有问题，我都画个问号。因为一般这种窗户不至于这么危险。你们就是我没上窗户，我内部的这个地方也不至于说浇点水就这样了啊。但是这个东西，因为毕竟我不是专业的，咱要是想掰着掰着，可以找专业的建设施工这块去看。首先他卖你，他得拿出他基本的合格证，包括合格不光是卖你这生产的合格，安装许可最后也得有，他有没有资质，你为啥给我找着个工人就给我安成这样，对吧？我当时可是花了钱的，我的给你的钱是包括了买家安装的，这个时候你在哪儿省钱，你没给我造成后果我都原谅你，你现在造成后果了就是你违约，可以诉他没有问题，你想告他咱可以的。然后这个时候不光是你现在可以要求他瑕疵履行啊，就他这种履行瑕疵让他给你补救，这不算是质保期没开始呢，你给我安到好了之后再往后算那个质保期的问题。第二，如果在因为瑕疵履行过程当中造成其他损失了，比如说你其他的木工进场延迟了，那我跟人签了协议，我这块施工的这个工期长了，我要是有赔偿，那都是你因为你的原因给我造成其他损失，或者是窗户没安上，把我屋里边我其他已经进的这些啊，你不是窗户的，我这个地面墙面的这个损失，我需要重新补重新做的，只要是因为你过错的，那我都可以去主张。这个麻烦在吧，可能商量不成这个价格之后可能得找评估，就是费用大，所以我不建议你说我非得一定要去治这个气，就是咱不差钱，咱这钱也不能乱花，但是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是咱谈判的底气，你让对方知道我能跟你商量是因为咱们想解决问题，让双方的损失降到最低，但是你要不好好商量，那咱就好好掰着掰着，我找个评估鉴定，最后你别管我鉴定花多少钱，最后你的毛病都是你掏，对吧？那你可能不仅仅是给我修好的问题了啊，这个事儿咱是可以告的。
1: 周律师你好，我插一句话，我刚才说了描述的有遗漏的地方，就是我讲了只是讲他该打胶的地方不打胶，该在里面打的没在里面打，是吧？这些都是小问题，这些都可以亡羊补牢，但是我不知道张律师你知不知道在施工当中有个词叫死活，这个词您听说过吗？
0: 我不知道您说的是指什么意思啊？您想说的是指的是他这个安装上之后，然后你后期如果要是再改的话，你可能需要有一个拆窗的这种
1: 这样
0: 的一个。
1: 我这么跟您说，我的房屋呢是在我的房子是在山顶上，然后呢本身地势就非常高，然后我就是一个顶层，那么。它这个窗户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叫抗风压，他们在抗风压这个事情啊，要求有就是那个打上栓的那个间隔和密度啊，都是有严格要求的。然后他们干完活施工完以后，被我意外发现，阳光房有两侧的这个灰头，他干脆没打上栓，其中有一扇窗户居然打的是假上栓。什么意思？假上栓？
0: 明白？
1: 就是。
0: 没有打到承重墙，它没有实际的这个固定作用。
1: 对，把正栓的眼儿打出来了，但是呢，正栓并没打，打的是黑的一个假的钉子镶在里面，那是个假的。被我发现之后呢，然后又重新找人现打的样。但现在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一个事儿，你要作为消费者来讲，就很难再信任他们了。其中还有那么多的地方，我们没有把发泡胶那个扒开。打与没打完全凭他一张嘴，我们就不知道了。
0: 我明白，隐蔽工程的隐患你现在也在担心了，所以刚才我跟你说的
1: 就
0: 是
1: 这
0: 样的。
1: 这就成死活了。因为我的理时都已经上完了，我为什么不等他把这个隐蔽工程查一遍再上理时呢？因为这个活全 咱们家所有的窗户安完，理论上来讲应该3天之内不干完，就是遇到不可抗力天气的影响也不应该超过1周。
0: 我明白，因为他压后期的这个工程，而且你影响你使用。嗯，
1: 他把一个3天到1周干完的活干了我3个月没干完，结果影响我工期，没办法。
0: 嗯，听懂了，实际这样，先生，还是咱们刚才说的问题。他现在呢是个复合合同，卖完货加施工，他主要出现在施工问题的。施工问题包括隐蔽工程的质量等等，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去看的啊。而且第一，你现在可以朝他要施工的资质了，明白吗？就是你施工的时候，你是否按照有干活，你有这个能力？第二个就是说，你有能力了之后，回头你再看你没干好的这个东西，你要是能验收，咱们能确定就可以，没有的话我还可以找专门施工质量的鉴定，这些当时能给你介绍很专业的，在吉林省内特别好的。但
1: 那些隐蔽已经封在窗户里面的，尤其
0: 隐蔽工程可能要破坏，
1: 对，窗口都已经用铝石包完了，你现在没法验吗？
0: 不是没法验，能验，能验啊，但这种验可能要破坏的。这种验呢，就是风险在哪儿，你自己考虑。这个事儿张律师也告诉你，因为我别说你这个，咱就是一个阳光房子了，我给开发商做过建设施工的这种，对吧？楼盖起来了，隐蔽工程也不是不能验。这种验收它有好多方法，第一呢，就是我挖掘开，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还有取点法。啊，就是我取多少个点，我评估，包括他首先认为他合格，他怎么施工的这些东西，得让他给你提供相应的材料和资质，对吧？他的施工图纸这些东西如果都没有的话，那这个本身他就是有问题的，听懂了？然后我们这块，你要是说我风险在哪儿？风险在你打开之后，你的担心是没有多余的，是没有必要的。人家干的都很好，那这个费用你自己掏。但是如果确实有问题，那你不光是赔你的问题了，连你找鉴定打开这些风险，包括你历史的损失，我都可以朝他要，因为这个都是因为他只施工质量造成的后期的损失。而且吧，咱们不是为了要钱，说白了，因为我相信你花那么多钱，咱不是说为了吵起诉打官司要这钱，咱们是花那么多钱我买个房子，我是住得安心。尤其像你说你这种高，我倒是觉得真要是有这种安心，还真应该考虑一下。而且包括抗风啊、抗压呀、包括抗震的，还有一点啊，这房子一旦验收完了，这就是你的了。将来真要是有问题，这个下去了再砸着别人，再砸着物，那你这责任就大了。所以你要是真对他这么不信任的话，咱还是可以考虑一下，但这个就得找专业的验收的了，工程质量验收的啊，就这个有工程质量验收、工程造价的验收，这些都是有专门的机构的，这个事儿咱是可以的。然后具体用什么方法，他可以根据现场去看，他是采取整个刨开还是选点儿的方式。我们之前啊，就我整体的建设工程，最后我们认为我是作为发包方，那时候我作为开发商的法律顾问，对吧？我们认为这个承建商总承在中间有偷工减料，而且还不一定是总承，他分包的这些偷工减料，比如说水泥标套不够，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那我们是可以采取一些方式方法去检测的啊。就这个事儿，你要是有态度有决心，我都能告诉你该怎么办，好不好？
1: 好，好，
0: 嗯
2: 嗯。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先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里。后续你有任何的问题还想继续沟通，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
1: 好嘞，好嘞，谢谢。
2: 好，跟您说声再见啊。好了，那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也欢迎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电话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添加素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当然也欢迎大家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的面谈，律所地址呢是在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那再次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感谢各位的收听，张莹律师，我们明天再见。
0: 嗯，明天见。
3: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素邦律师时间。
4: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6: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年冬庆，7月17-19日，大促三天，福利拉满，服饰满5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718家电内购仅此一天，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是我们的音乐下午茶。那我是主持人子娇。那此刻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精选三款好物，有亚瑟士素吸鞋、雅诗兰黛眼霜以及帕士尼车载液体香薰，价格都超级划算。欢迎各位好朋友搜索微信公众号“去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这一时段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亚瑟士的素吸鞋。那这款鞋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四款颜色，分别是米白色，还有石墨灰，以及呢米黑相间色，还有大家觉得非常百搭的奶白色，都非常好穿哈。那今天呢只要369元，现在下单呢还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全都是奥莱仓直发的正品，放心买。那每款呢只有200双，手慢真是抢不到呀，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来进行下单，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咱还能再减5元。

0: 柔。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关爱自己，守护家人，分享健康。古圣源健康驿站在吉林省内开始招商加盟了，低门槛轻创业，全职兼职都能做，专家全程陪跑，手把手带教，让每一步都踏实有力。我们寻找的不是员工，而是同行者，一起把健康送进千家万户。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不说空话，跟大伙分享一件实打实的好事，不玩套路，不画大饼，既关乎全家健康，还能够多一份稳定增收的事业。
0: 没错，如今国家全力推进健康中国2030战略，国民健康理念早已全面升级，从以往生病后被动治疗转为提前养护，科学干预慢病，全民预防养生已经成为社会刚需。
1: 放眼日常生活，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愈发普遍，患病群体也趋向年轻化，大众主动养护、科学调理的需求持续上涨。大健康不是短期风口，是可持续深耕、惠及千家万户的长久朝阳赛道。
0: 顺应这个大势，咱们省内试点的古圣源健康驿站来了，由吉林省营养师协会、健康中国工程营养慢病管理中心双重赋能。大健康这条路不是一阵风，是未来10年20年一条越走越宽的阳光大道。全省只给了50个免费加盟名额，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古圣源健康驿站的创始人鲍总，我要替大家问一问鲍总，这个项目门槛高不高，适合哪些人做呢？
0: 这个事业因为操作简单，覆盖人群特别广，美容院、超市、水果店的实体店老板，或是普通想增收的朋友都能参与，有门店能经营，没门店分享也能做，全职兼职自由选择。
1: 那么合作政策有哪些优势呢？
0: 第一，试点阶段免收加盟费，全省仅50个稀缺名额。第二，总部专家营养师1:1全程代教，零基础也能快速入行。第三，仅需5990元启动资金，附赠价值9990元产品，总部一键代发，不用囤货租仓库。
1: 重点提醒大家，50个免加盟费名额报满即止，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咨询。到场咨询的朋友还能免费领取价值139元高纯鱼油一份。
0: 古圣源健康驿站依托科学营养方案调理身体，管理慢病，帮大家预防疾病，这不单单是生意，更是造福邻里的暖心事业。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古圣源健康驿站诚邀各位携手深耕健康事业。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那此刻我们正在进行的节目呢是全程点歌，我是来替班的子娇。来关注一下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三款啊精选的好物，分别是亚瑟士的素吸鞋，还有呢是雅诗兰黛的眼霜，以及呢帕什尼车载液体香薰，价格都非常棒。欢迎各位好朋友搜索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来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哈。那么我们此刻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的帕什尼车载液体香氛啊，这种呢香薰呢今天是属于限时的破价秒杀，一瓶90ml的香薰只要98元，买两瓶呢价格更加的划算，只要156。那此刻呢欢迎各位好朋友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来进行下单，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0: 源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听友，今天要给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联合美国法沃德共同开展的3x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正式开启了。计划中我们将面向全省公开招募100名体验官，帮助体验官打扫血管，让血液通道从里到外焕然一新，找回那种畅通有活力的感觉。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上这个体验官，来试试这个血管换新计划呢？各位，您先把手里的活停一停，听一听下面这些情况，看看有没有说中您的。
0: 这第一种情况，您听好了，一到下午2-3点，那脑袋就昏沉沉的，又重又闷，想打个麻将吧，那牌都看得重影儿，想看看电视吧，看着看着呼噜声就起来了，上厕所更是个麻烦事儿，不敢使劲儿，一使劲儿，完了，心扑通扑通直跳，一站起来，眼睛刷一下就黑了，跟那老电视突然没信号了一样，得赶紧扶着墙站半天，那活呀才慢悠悠的回来。
1: 可不光是这些，还有呢，手指头尖儿老觉得麻酥酥的，跟小蚂蚁爬的似的，脚底板踩在地上感觉不像踩实地，跟踩着一团烂棉花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您再量量那血压，高压能干到150-160，低压也在100上下晃悠，药也吃了，降是降下来一点儿，可成天到晚脑袋那是晕乎乎的，提不起半点精神头，这血脂也稠，血糖也高，浑身就是没劲儿。
0: 您哪怕是只占了里头的一条，也别不当回事儿，千万别觉得是老了就该这样。我告诉您，这根子上的道理，说到底不是您这个人老了不中用了，是您这身子里头的血管它老了，它堵了。

0: 是的，这血管啊，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水管子，刚装上的时候，水流的那是哗啦啦的，可用的年头长了，这水管子内壁就生锈了，挂水垢了，被脏东西堵上了，那水是不是就上不来，流的细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它要是堵得厉害了，那血就流得不顺畅。那您这个人呢，可不就没精神头，头发晕，浑身沉甸甸的吗？
1: 正是因为摸透了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要找的就是您，给您一个每天3块3毛钱，给您这根水管子好好的清清淤，通通堵，让您亲自品品，亲自试试，这血管从里头到外头都通畅了，是个啥样的舒坦劲儿？不要您成千上万，每天就3块3毛钱，您早上少喝一碗胡辣汤，这钱就省出来了，省下来的钱帮您把堵了多年的血管好好清一清。您要是还有顾虑，没关系，拿起电话打进400-988-6008，把名额锁定，然后听我慢慢的跟您讲。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这次3块3百人换血计划可不是喊喊口号，是真真正正的帮大家找到一款好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到底好在哪儿？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三个工人，进到血管里头，各干各的活，配合的是严丝合缝。第一个是环卫工，就是纳豆里提出来的纳豆激酶，专门清理血管那些黏黏糊糊的垃圾，这些年堆积的油脂啊、杂质啊，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那个血管壁上，环卫工就进去溶解它们，扫出去。
1: 我可听说普通纳豆吃下去怕胃酸，一大半让胃酸给消灭了，等于白吃啊。
0: 您算是问到根子上了，咱们用的这个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它穿着防酸衣进去，您那点胃酸呢浇不灭它，全虚全伪的活着钻进那血管里干活。
1: 这环卫工是真厉害，那第二个工人呢？
0: 第二个搬运工就是磷脂，环卫工把这垃圾溶解了，可垃圾还在血管里飘着呢，不及时运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壁上。搬运工就是把这些垃圾抱上车运出体外，同时还是个泥瓦匠啊，血管壁哪儿老化了啊，粗糙了，他去修修补补，抹平补光滑，
1: 一个扫一个运。那第三个又是干嘛的？
0: 第三个减负员就是红曲，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它不是等到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源头上掐住，让垃圾少产生。
1: 您听听，环卫工、搬运工、减负员，三个工人拧成一股绳，给血管来一场彻底的大扫除。有这么好的东西，难怪您敢说能改变血管状态。
0: 那可不，没有金刚钻咱敢揽这瓷器活吗？没有好产品，咱敢在这么多叔叔阿姨面前说大话吗？但是今天的好消息不光是帮您找到了这么个好东西，更是给您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只要您成为我们的体验官，每天3块3毛钱就能让三个工人把您的血管伺候得明明白白的，就100个名额，您现在就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找健康顾问说一天3块3，这个优惠就是您的。现在不打，等会儿关了收音机了，这100个名额里头就没您了啊。
1: 有些了解过相关产品的叔叔阿姨现在肯定在想，一天3块3好像也不算特别便宜，这个我不跟您抬杠，但是您注意了，我们给您的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产品，您要是分别去买纳豆一样、红曲一样、磷脂一样，三样加起来一天得花多少钱？咱们这是一片里面三样全有，算下来一天才3块3，这个账您随便算。
0: 是的，一天3块3，补足3种血管营养，这个价格一个字儿值。而且您要知道啊，血管养护不是随便吃点东西就管用的，得看技术、看含量、看活性，看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到身体里干活。这次所有报名参加3块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成为咱们体验官的听友，我再给您上一道保险，让您把心安安稳稳地放回肚子里。但凡您收到或发现这款产品用的不是美国法沃德技术的，直接退；不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直接退；含量不足3000 FU 的，您还是直接退。如果这还不够，那您听好了， 按照规定7天无理由退换货，但今天呢，所有的体验官免费升级成30天，让您安心体验。
1: 您听听这保障，敢这么承诺，就是对产品有信心。名额就100个，现在不抢还等啥？赶紧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1天3块3，400-988-6008，400-988-6008。
0: 夏季是养心的好时候，可是这心呢，它是一台发动机，这血管就是给发动机送油送水的管道。您说在养心之前，是不是得先把这管道给养护通畅了？但是吧，这血管养护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针对那些想要好好调理的，想要真正改善的，想要找回年轻时候那种轻快劲头的听友，额外准备了一份大礼。只要您订购半年的量，我们就再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改善自己就能看得到，
1: 一点不错。而且这是一台价值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我给您说，这台血压计对于我们眼神不太好的老伙计们来说，简直太贴心了。屏幕大，您往胳膊上一绑，就这么轻轻地摁一下，那屏幕上刷的一下就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几个大字，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就算您眼神不太好，眼花了都不碍事儿，看得真真的。您要是忘了上一回量的是多少了，没关系，再摁一下，能把上回的数字也报给您看，特别省心。
0: 身体变好是悄悄来的，您说我精神点儿了，老伴儿可能不信，但是这血压计上的数字不骗人，每天早上起来往胳膊上一绑，摁一下，几秒就出数了，拿个本儿记上。
1: 第一周数字可能还晃悠，第一个月高压稳当点了，半年记下来，那本子清清楚楚写着您身体的变化。
0: 以后啊，谁要是再跟您抬杠，说您吃这个东西没用，您直接把这本子甩给他看，瞧见没？哎，咱不看广告，看啥呀？看数据说话。我这每天3块3不是白花的，是给我这血管里头啊正儿八经的雇了3个工人在搞大卫生。你看这腰杆子就挺得倍儿直。
1: 想拿到这台价值299元智能血压计的朋友，您现在就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我订半年，血压计免费给您寄到家，让您天天当监工。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再给您最后确认一遍，您仔细听。今天咱们节目面向全省，就找100个有头昏、头晕、蹲下起来眼前发黑、走路两腿发沉、像灌了铅、血压高、血脂高、成天到晚浑身没劲儿、没精神头的朋友。只要您是这种情况，加入我们这个3块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每天只花3块3，纳豆、红曲、磷脂3种好东西，一片全给您补齐了。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等着您的电话，等着您对自己好一点儿。This is Gili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关爱自己，守护家人，分享健康。古盛源健康驿站在吉林省内开始招商加盟了，低门槛轻创业，全职兼职都能做，专家全程陪跑，手把手带教，让每一步都踏实有力。我们寻找的不是员工，而是同行者，一起把健康送进千家万户。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不说空话，跟大伙分享一件实打实的好事，不玩套路，不画大饼，既关乎全家健康，还能够多一份稳定增收的事业。
0: 没错，如今国家全力推进健康中国2030战略，国民健康理念早已全面升级，从以往生病后被动治疗转为提前养护，科学干预慢病，全民预防养生已经成为社会刚需。
1: 放眼日常生活，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愈发普遍，患病群体也趋向年轻化，大众主动养护、科学调理的需求持续上涨。大健康不是短期风口，是可持续深耕、惠及千家万户的长久朝阳赛道。
0: 顺应这个大势，咱们省内试点的古盛源健康驿站来了，由吉林省营养师协会、健康中国工程营养慢病管理中心双重赋能。大健康这条路不是一阵风，是未来10年20年一条越走越宽的阳光大道。全省只给了50个免费加盟名额，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古盛源健康驿站的创始人鲍总，我要替大家问一问鲍总，这个项目门槛高不高，适合哪些人做呢？
0: 这个事业因为操作简单，覆盖人群特别广，美容院、超市、水果店的实体店老板，或是普通想增收的朋友都能参与，有门店能经营，没门店分享也能做，全职兼职自由选择。
1: 那么合作政策有哪些优势呢？
0: 第一，试点阶段免收加盟费，全省仅50个稀缺名额。第二，总部专家营养师1:1全程代教，零基础也能快速入行。第三，仅需5990元启动资金，附赠价值9990元产品，总部一键代发，不用囤货租仓库。
1: 重点提醒大家，50个免加盟费名额报满即止，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咨询。到场咨询的朋友还能免费领取价值139元高纯鱼油一份。
0: 古盛源健康驿站依托科学营养方案，调理身体，管理慢病，帮大家预防疾病。

这个不单单是生意，更是造福邻里的暖心事业。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古盛源健康驿站诚邀各位携手深耕健康事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断了。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 FM 927，放肆想象，热爱不疆。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做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块9吃大连海参。
5: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块9送到您嘴边。
4: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块9，没有别的花活。
5: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块9。
4: 9块9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块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5: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4: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5: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4: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5: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18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4: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5: 全不用。我跟您说6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4: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5: 嗯，
4: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0: 9.9块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988-6008。
1: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2分钟，那个鲜味啊顺着锅盖缝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3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0: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
2: 400-988-6008 400-988-6008，
0: 9.9块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
2: 400-988-6008 400-988-6008。
1: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1: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0: 嗯，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 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100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1: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锁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块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块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988-6008 400-988-6008，9.9块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988-6008。
0: 您去饭店呢点一粥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块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块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1: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988-6008。
0: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一不能靠猛药，二不能靠硬撑，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今天一只，明天一只，日积月累，身子不乏力，上下楼腿不软，冬天呢手脚不冰凉，精气神自己就回来了。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 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九块九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支，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1: 太值了。所以说九块九一支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

0: 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您说该不该花？
1: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0: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0: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400-988-6008，400-988-6008。
3: 你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927，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0: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九二七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年中庆，7月17至19日，首届冰咖节清凉启幕，热气球定时出餐，雪糕盲盒随机降落，冰淇淋球限时派送。17至19日，商都年中庆逛咖啡市集，看时尚大秀，机器狗射门带你解锁。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丰富。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9吃大连海参。
1: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9送到您嘴边。
0: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9，没有别的花活。
1: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9。
0: 9.9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1: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儿，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0: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1: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0: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1: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18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辣的鲜海参似的
0: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1: 全不用。我跟您说6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0: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988-6008。
1: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呢，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2分钟，那个鲜味儿啊，顺着锅盖缝儿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3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0: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1: 对，产地是根儿，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0: 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 CT A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百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1: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所先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块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块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9.9块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988-6008。
0: 你去饭店呢，点一盅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块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块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1: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块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9.9块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988-6008。
0: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一不能靠猛药，二不能靠硬撑，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今天一只，明天一只，日积月累，身子不乏力，上下楼腿不软，冬天呢手脚不冰凉，精气神自己就回来了。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块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1: 太值了。所以说9.9块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块您说该不该花？
0: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1: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

0: 九块九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九块九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九块九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400-988-6008，400-988-6008。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9: 欧亚商都年冬庆，7月17至19日，大促3天，福利拉满，服饰满5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718家电内购仅此一天，超市198送20，8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0: 一路
1: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 FM 927，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